0: 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目前呢，在全程范围之内的十大公路，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啊，堵车呢差不多有700-800米的样子，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全程。另外呢，在生态园大道有拥堵，目前呢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往松山湖的方向堵车呢是20到30分钟左右啊，拥堵距离是1.5公里。另外呢，在嘉峪大道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的拥堵情况，方向呢是东向西，堵车距离呢是700米左右啊。大理路在大莆田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在谢岗段有堵车缓行，还有在朝晖路中塘段有些许的拥堵，国辉路呢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点的缓行排队，是在长平段啊。还有呢，在中心西路在高步大道这段啊有堵车，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滨海大道南向北一点点的拥堵，在虎门段堵车呢要花上几分钟来通过全程喽。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4: 早安，我是唐玲，
15: 我是小天，
1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7: All right, here we go.
16: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8: 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喽，我们早上哈，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热搜话题。
4: 热搜导航。
0: 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的科技圈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哈。大疆呢跟美国国防部的拉锯官司啊，终于迎来了一次关键性的反转胜利啊。这场官司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跌宕起伏的。在当地时间的8月14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给出了最新的裁定，直接推翻了之前一审的核心判定，可以说是大疆非常重要的一次突破。
3: 这件事呢，我们先说说来龙去脉啊。早在2022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国防部就单方面把大疆列入了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啊。这也是后续所有限制跟打压的源头。这个名单呢，对大疆的海外经营其实影响很大啊。但大疆呢，自始至终啊，并不认这个判定。于是呢，在2024年10月份，大疆是正式起诉了美国的国防部，想要通过法律途径来洗白、解除限制。但遗憾的是呢，2025年的一审判决啊是偏向美国国防部的，但是大疆选择了上诉啊。那这次二审判决的美国的法院，执行了一个最新的裁定啊。这次法院的裁定呢，可以说是直击美方的漏洞啊。上诉法院明确指出呢，说当初下级法院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提供支撑啊。这个依据是没有对外公开的机密文件，那么这种判罚呢，依据本身并不合法，并不透明，站不住脚啊。
0: 那所以呢，最终的结果就是案件呢被发回下级法院重审，要求美方必须重新核查当年将大疆列入限制清单的理由是否真实充分，不能再靠这种模糊的机密文件随意定罪。大疆官方呢也第一时间回应了这一次的裁决，态度很明确，欢迎法院的公正判定，认为呢这是纠正错误列明的关键一步。同时呢再次重申，大疆的产品始终定位民用，坚决拒绝禁止产品和技术用于军事战争的场景，后续呢也会持续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和全球用户的权益。
3: 当然这个只是不是说最终胜诉啊，这只是程序上的一个胜利啊。那大疆目前呢依旧还在黑名单之上啊，一些美国的地方政府的采购啊依然是有采购禁令啊，也就是说呢案子打回了美国地方法院重新来过，法官呢要完整的审阅美方手中的全部证据包括机密材料，再来重新判定大疆呢该不该留在清单之上。那重审之后呢，可能依旧会存在两种结果啊，有可能被判定撤销啊，撤销这个名单啊，也有可能的维持原来的判定，这个司法程序啊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走哈。
0: 没错啊，但是即便呢只是程序上的胜利哈，带来的影响依旧是不小的。首先呢，在法律层面啊，相当于给美国行政部门呢套上了一层约束，不能再随便拿一份不对外公开的机密材料就把企业呢打入黑名单。后续呢，其他中企遇到类似情况，这个判例呢也会有参考意义。那么在商业层面呢，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接下来的重审阶段，美方呢要公开的拿出实质证据、舆论，美国国内大量依赖大疆的基层机构、农场从业者，他们的声音呢会更容易被看见、被听见，会给美国行政机构呢带来不小的一个舆论压力。一些更进一步的全面禁购法案推进的难度也会变大。
3: 那不过要客观的看待。

0: 将大疆列入管制清单。消息一出呢，甚至引发了当地的囤货潮啊，很多二手平台上的大疆无人机呢是价格暴涨，有的呢甚至翻了两倍啊。
1: 其实这也能看出啊，限制大疆受损的不只是大疆，美国的普通从业者、中小企业和基层的公职人员，他们也受了影响。今年上半年呢，就有超过3000份来自农场、消防机构、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意见书，呼吁美国官方呢撤销对大疆的管制，足以见得民间的抵触情绪也是存在的。这场长达数年的博弈啊，本质上也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靠技术实力站稳市场的产品，单纯靠行政打压和政策壁垒是行不通的。官方的刻意限制和民间真实刚性的使用需求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那么最终呢，只会反噬自身。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这是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才刚开始。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倾听世界，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2: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今年中秋哈，如果您买月饼的话，可以买华美月饼。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作

0: 这个
1: 制皮儿、
0: 制皮到包馅儿啊、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呢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的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呢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了 1.5 比 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且呢不裂纹，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呢，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第二条热搜，我们来说说机票14天免费退改，这是东航最近的操作啊，其他航司会不会跟上这波啊？最近呢，东方航空放出一条重磅新规，国内的机票所有舱位啊，起飞前14天，就14天之前啊，你要想退改的话，都是免费的。那么消息一出呢，网上收获了很多好评啊。巧合的是呢，同一天燃油附加费也迎来了下调。那这两件利好叠加，让很多游客呢直呼啊，出门呢还是要选好航司啊。这次政策出台，同时呢也是源自于之前网上一件热议的事件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乘客花了15000块钱购买国际机票啊，那退票的时候呢，发现只能退回400多块钱，找这个平台说。不要问我啊，这个只能退400多，这是航司来定的啊。所以呢，之前的这个天价退票费的话题啊，把这机票退改的行业痛点啊，多少年让人吐槽的这个话题，又一次摆在了大众的面前。
0: 东航的这个14天免费退改政策啊，是在8月6号正式执行。那它其中呢，就是个人购买的这个机票是可以的，不过呢，像是一些团队票啦、里程兑换票这些特殊票种是除外的。东航的退票政策原本它是要在起飞前的30天全额退改，现在时间缩短了，14天啊之外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336小时。在此之前啊，东航还推出了宽体机航班空中的 WiFi 全部免费，两项服务升级接连落地，不少旅客呢已经啊觉得不错哈，想选择东航出行。不过要注意，就是新规呢也是只适用于8月6号之后销售了，之前呢不行，并且呢开启行程的国内客票、国际航班也是不适用的。网友们呢一边叫好，也在观望，哎，什么时候其他航司也能够跟进一下啊？
1: 是，很多人买机票的时候不太关心那种退改协议啊，总觉得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你出门那个次数多了，难免会遇到一两次退改的问题啊。我也是这坐飞机的这么多次当中遇到过一两次，以前的退改基本就是退一点点啊，我估计好像只退个1/3左右的价格啊。那现在民航实行的是阶段费率，分别呢是在时间阶段跟折扣阶段是搞两套标准啊。距离起飞时间越近，这手续费就越高啊，折扣越低的舱位呢，扣费比例往往也越夸张。同样是起飞前48小时退票，全价的经济舱呢可能退10%啊，扣10%哈。那如果说抢到折扣票呢，有可能就扣掉这个票面价格70%的费用。而像一些廉价航空啊，自愿退改手续费啊，最高甚至有些会达到票面价格的100%，就是全给你扣了，旅客呢只能拿回一个机件和燃油的税费啊。
0: 其实这套复杂的规则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2018年之前，机票退改呢没有统一的强制标准，很多特价机票呢直接标注不得退改签，也就是大家吐槽的三不得机票
1: 啊。
0: 部分的代理呢，甚至出现退票费高于票价的一个极端情况。那这时候这个消费者肯定是要投诉了，直到民航局呢下发通知，强制航司推行阶梯费率，并且呢要求全渠道标准统一，乱象啊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1: 这政策落地之后啊，东航也是第一批响应阶段费率的航司啊。到2024年的1月份，东航率先开启飞前30天全舱免费退改啊，当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水花，毕竟 提前30天啊，那这太早了一点啊。而这次下调到14天呢，引起了这个舆论的关注。反观国内另外两大航司国航跟南航啊，目前免费退改的时间节点依旧保留在起飞前的7天啊，只有少数高端的这个舱位能够免费退票，绝大多数的普通经济舱啊依旧要收取5%到20%的手续费。
0: 那来说说为什么是14天啊？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选的也很巧妙。高铁的预售周期呢是15天，各大平台呢也经常会在2周这个时间段呢放特价机票。高铁近些年呢也在优化退改体验，新增购票30分钟内、开车4小时以上可以免费退票的条例。飞机和高铁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东航呢设置14天免费退改，相当于给到旅客和高铁差不多的行程调整容错空间，有机会呢把一部分原本倾向高铁出行的用户啊给吸引回来。
1: 是因为免费退改这个政策啊，其实一直是航司呢赚的一个收入来源啊。我们看一下三大航上半年的业绩预告，那东航依旧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亏损幅度啊比那个国航跟南航要小一点，所以它的经营压力小，它可以释放更多的这个权益啊。那相对来说啊，就是这种靠服务啊来争抢客源啊，可能呢这也有一定的优势啊。另外呢，其实今年三大行2月份已经上线过免费退的功能，想要以此来吸引消费者，但当时的市场反馈并不理想，因为操作比较复杂，规则又比较模糊啊，真正能拿到退款的用户并不多。这件事儿也能看出来，消费者其实不是不愿意为退改服务付费，而是反感这种规则模糊、稀里糊涂的被收割。这行业呀，还有很多服务短板要补齐了。
0: 那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就是大家购票的时候，依旧还是要看清一个购票时间、航线还有舱位的限制。这一次这个新政策啊，相当于给了大家一个体面的后悔药哈，就是可能你买了之后行程有改动的，14天左右啊，14天外面你都可以免费的退啊。不要想当然的以为就是所有的机票都享受这个政策，买票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到底能不能退改啊。
1: 对，反正呢你可以优先选东航，现在在破冰呢啊。那民航的服务优化啊，以前是集中在什么餐食座椅啊、机上网络这个方面，但是退改规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吐槽最多的一个事儿啊。那市场竞争加剧，也在不断倒逼航司把行程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后续不管其他航司能否跟进，我觉得都能推动整个行业吧重新审视这个票务服务的问题，倒逼规则向着更加透明、更加友好的方向去演变。反正这事儿呢，就是如果其他航司不演变啊，我觉得市场也会用脚投票啊，那到时候呢哪家服务好，哪家的收益啊就会更高啊。来看看时间，来到了8:29，那么稍后呢我们先去一些宣传跟歌曲，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依旧回来早听天下。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主城区，奇峰路啊，这会儿堵车较长，目前是往奇峰公园的方向啊，南向北，在东城中路上有拥堵，还有呢，在 东江大道目前呢是引领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以及呢在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在东莞大道立交啊这段有拥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提醒各位，目前在大理路

0: 方向是南向北，有一些些的缓行。家具大道、港口大道的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排队啊。还有呢，在滨海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的缓行，以及临平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希望各位呢稍加留意啊。今天早间的路况情况呢，大体就是这些啊。那么稍后呢，依旧是天气预报啊，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啊，有雷阵雨。温度27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2: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好了，在8:43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跳啊。
0: 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虫胺啊、驱虫汁啊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虫水哈。伊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或者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我们来说一个最近关注的话题啊，考驾照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很多驾校呢正在淘汰离场啊。最近呢有个热搜啊，不知道各位刷没刷到，叫谁杀死了驾校啊，说的挺血腥的啊。但是这个把驾培行业的困境确实摆在了大众的面前。曾经到暑假呀，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排队练车的这么一个经历啊。我以前学车的时候，记得一个车要4个人，然后3人在后面挤着，一个人在前面副驾坐着，夏天又晒，在那儿练啊。但是最近呢，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少了，甚至呢有记者调查啊，去了山东济南的一家驾校，发现有15台训练车，只有4台正常教学，剩下的车辆都在吃灰。很多的中小驾校架不住，亏损倒闭，这个行业呢开始有巨大的变化了。
0: 对，从官方统计数据呢，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行业的降温。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呢，2015年国内新领证驾驶人达到3613万的峰值，之后呢一路下行，到2025年呢已经跌到了2051万人，对比巅峰时期直接减少43%。全国的备案驾培机构超过了2.1万家，超过80%机构呢是不盈利的状态，整个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仅只有28.6%，大部分场地教练车都处在闲置状态。
1: 是，那过去学车的当中啊，其实中年人占据了不小的比重啊，有的30-40，有的可能甚至50-60都有啊。不少人会抽时间报名拿证。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发展，我发现可能这上了年纪这帮人呢，他该学的基本也都学完了啊。然后新的这些年轻人呢，现在基本都盯着那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了。但是这批适龄年轻人的数量，你想他本来人就在逐年减少，咱们看看人口啊，00后人口规模有多少人呢？是1.63亿。那反观60后、70后、80后、90后这些群体，人口全部是超过2亿的啊，是生源底座就变薄了，这造成了驾校的一个生源危机。还有监测数据显示啊，5年前25岁青年的，占学车总人数的60%以上，但是2025年呢？这个人数的占比已经不足30%了啊，暑期应届高考报名比例也不到30%。
0: 除了人口基数呢，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啊也在转变，这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点。现在大城市地铁、公交、路网越来越完善，网约车、顺风车随手呢就能叫到，出行选择非常的丰富。买车之后呢，油费、保险、停车费都是持续的开销，算下来养车成本并不低。很多年轻人呢觉得没有必要非要买车，驾照呢自然也就不再是必选项了。
1: 是，你想现在叫个网约车这价格多便宜啊，你如果纯算经济账来说的话，那开车一点都不划算啊。有很多年轻人觉得考驾照的时间成本首先比较高，传统驾校的体验又不好啊，过去的练车时间要排队，部分教练那个素质比较低下，花个几千块还要耗大量的休息日，这投入产出比完全不高啊。行业调研显示，那现在学车半途的放弃率已经达到了将近20%啊，大城市甚至突破了这个数字，不少人报了名，最后呢甚至放弃考试啊，这也压缩了驾校的有效生源啊。
0: 行业专家崔东树啊就提出，年轻人逃离驾校。

0: 本质是消费观念发生根本改变，00后呢坚持按需消费，不会再把驾照当成成年的标配了。业内呢做出预判，26到27年是驾校行业的淘汰高峰，市场整体规模预计缩减25%到35%，大量小机构出局，市场集中度会持续提升，行业会迎来一轮大洗牌。
1: 不过有好处啊，现在驾校被逼着要提高那个他的服务态度或者服务的效果了啊，有很多驾校打出了一对一练车的这个模式啊，还有些驾校呢借助一些智能化设备啊，打造什么 VR 啊 AI 啊这种实际道路训练三位一体的训练模式，有各种各样的模拟设备来设计路况啊，不用什么风吹日晒就能完成大部分的基础练习。那除了搞硬件升级呢，还在拼服务体验啊，这也是驾校的现在的主攻方向啊。驾校的教练的态度、练车的效率、拿证的速度、收费是否低廉，这是很多驾校打出叫一人一车、日夜班练车、免费接送、免费模拟考试的宣传，以此来吸引学员报名。
0: 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生源收缩的同时，老年学车群体正在慢慢壮大。截止到2025年末啊，国内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老年驾驶证持证人数呢突破9200万，越来越多中老年想要考驾照哈，中老年人用来自驾出游，这部分群体呢正在成为驾牌行业新的一个增量机会啊，
1: 是啊，
0: 也值得行业去挖掘了。
1: 对，不过银发市场的老人学车呀，他得对教练要求更高了。
0: 高，
1: 那老人学车慢，我记得以前我考驾照的时候，同车有个还不老，40多岁，就是因为其他都是大学生嘛，那学车就他40多岁的，相对来说反应感觉就明显的跟不上啊，这客观的一个情况啊。总的来说呢，驾校行业遇冷啊，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人口消费习惯、出行模式多重叠加的一个结果。那么潮水退去啊，估计这个行业也要告别闭眼赚钱的时代了。不管是驾校的从业者，还是说那个这一系列行业链条上要赚钱的人吧，要么你得升级服务，要么你得拥抱智能，不然啊，真的会被市场淘汰的。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哎，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大家早安，我是唐玲哈。那在早间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添加燕总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来进行我们的节目抽奖，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礼品，一周呢是有五份呐、里面呢是有东鹏特饮，有东鹏大咖，还有东鹏补水了啊，东鹏备好茶啊，包括呢还有雨伞呐、水杯啊，还有一个背包。另外就是一个环保箱装着哈，也是比较方便的，各位呢可以来参与哈，如果抽中的话是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的，您可以添加燕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节目粉丝八群当中来参与抽奖哈，希望您有好运。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福彩公益金的了解情况啊，关注一下福彩公益金的支收情况。那最近呢，广东福彩在官网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各地福彩公益金收支情况的公告汇编。那这个系统里呈现了全省21个地方的福彩公益金筹售以及这个使用状况啊。咱们来看一下，那么汇编显示，2025年广东省福彩公益金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提供重要资金支持，惠及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困难群体。2025年全省呢，一共是筹集了福彩公益金是67.71亿。那么2025年呢，全省的福彩，它的销售额是240.92亿元啊，公益金是筹措了67.7亿，那同比呢？销售额增长了6.3%，那公益金增长了3.8%，稳定提供了2.6万个就业岗位，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福利事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哈。
1: 2026年6月29号啊，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广东省民政厅2025年度中央和省级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公告显示呢，2025年度中央和票益金啊，这个彩票公益金安排广东省58839万元，其中呢，中央43371万元，省级呢是15468万元，并且呢，详细说明了这些资金的使用去向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实际情况。
0: 那么福彩公益金呢、是一张张彩票，承载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着公益使命啊，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呢，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啊。也提示各位购彩呢，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1: 没错哈。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哈，推荐和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甄选的一些好物了啊。今天呢是周二，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刺抛精华。在大家使用一些护肤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皮肤会闹小脾气，干痒啊、紧绷啊、起皮啊、长闭口。给大家安利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可肤美胶原棒，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的效果越明显。每支呢是1.5毫升，一盒呢是30支。今天咱们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呢只要99，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最关键的是价格，今天呢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呢只要99块钱，正好呢赶上这个换季啊，皮肤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趁活动呢赶紧囤几盒，把屏障养稳了，秋冬能省心一大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吃货大集合哈。接下来我们介绍哈，这个鲁菜当中的一道菜叫锅塌豆腐。锅塌豆腐啊，首先呢端上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片金黄色的金砖，它呢是蛋液在高温下迅速凝固成酥皮儿，像给豆腐穿上一层华丽的晚礼服。用筷子呢轻轻一夹，能感受到那种微妙的弹性，那是它这种技法赋予它的灵魂。
0: 送入口中啊，这咔嚓一声脆响，哎，外皮酥脆，紧接着滚烫鲜嫩的豆腐在舌尖化开，那种嫩呢、是颤颤巍巍的吹弹可破的嫩，酱汁的咸鲜味又渗入到了 豆腐那个气孔当中混合着蛋香啊，那在口腔里绝对是一道风景。最妙的是呢，它虽然经过了煎制啊，你吃着也不感觉油腻啊，因为那个比较浓郁的汤汁啊，让人直接把那个油腻给中和掉了啊。特别下饭，能多吃两碗饭呢，是吧？
1: 嗯，那其实呢，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锅塌。嗯、在烹饪术语当中，它呢是一种特定的技法。啊、
0: 怎么说？
1: 先将原料啊用调料腌，然后呢再沾粉挂糊，
0: 哦、
1: 用油呢煎至两面金黄。
0: 哎呀，
1: 最后呢加入汤汁儿，用微火收进汤汁儿。但是呢，关于锅塌的由来啊，民间呢有个有趣的说法。传说呢，在清朝山东济南有一家小饭馆，掌柜呢为了节约，就把前一天卖剩的豆腐回锅再煎。
0: 嗯啊、
1: 原本呢以为口感会变差，没想到啊，这个煎黄之后呢，顺手加了一勺高汤来焖煮，
0: 哦、
1: 想让豆腐回软。没想到这一焖呐、啊，豆腐吸饱了汤汁儿，竟比新鲜的还要鲜美。
0: 对，所以说这道菜呢，更像是一座化腐朽而神奇的烹饪智慧啊！哎，看看时间来到了8:58，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儿，
1: 我是唐玲、
0: 哎，
1: 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并不大啊，有两个路段要格外留意的，一个是东城中路，这里是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640米的距离啊，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5分钟。再来看一下朝晖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啊，往建辉码头方向去啊，这一路段呢拥堵有680米，要多

0: 花上23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近期呢正值高温多雨啊，这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繁殖期啊，那我们一定做好啊防蚊灭蚊啊相关的防控措施。首先啊，这个一定要清积水，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啊，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中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位，比如说花盆的托盘啊、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的水生植物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啊，咱们换水一次啊。换水时应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啊，或者也可以改用这个沙土或者是陶粒来种植啊，避免积水。那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啊，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啊，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啊，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啊，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再来看如何防叮咬啊，居家环境应该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您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啊。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啊、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啊。衣蚊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啊，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啊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那家中啊，如果说啊感觉有蚊子，那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使用科学的啊这种啊杀虫剂啊，比如说啊电热蚊香液呀、蚊香片啊、杀虫欺污剂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使用的时候，您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喷洒，啊，也可以这个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的啊这种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用药。那切勿盲目使用啊高毒啊禁用的农药来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饵剂，以免污染水源啊毒害鱼虾。包括啊现在也正值暑期阶段啊，暑期啊也接近尾声了啊。那如果说啊有出去游玩啊，比如说自境外回国或者是旅途当中啊。

0: 来赞。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2: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在孩子教育当中啊，咱们要抓大放小啊，别在小事上啊和孩子斤斤计较。那抓大放小保护的不只是家庭的氛围啊，它也是让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愿意和家长去沟通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越是在小事上计较啊，较真儿啊，和孩子较劲儿，孩子越难在大事上啊去和你沟通，也不愿意去听你的这种建议啊。很多时候焦虑是啊，因为我们承受不了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发生。孩子慢一点，乱一点啊，稍微和想象的不一样点啊，都会让我们产生失控感啊。其实我们教育孩子一部分的精力是在寻找对未来的确定性啊。但是确定性来源于我们长期的这种啊这个自我的想象啊，而不是说对于当下这种感受。比如说啊，这个有位啊家长和孩子啊吵得很凶，起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一只水杯喝完水之后孩子没有放在桌子上啊，这家长提醒孩子啊说把水杯啊这个收拾了啊，别放在桌子上啊，这你得拿回厨房啊，是不是？孩子说等会儿啊，过了没几分钟啊还是没动，这家长一下子就火上来了啊，说这点事儿你都要别人催，以后还能做好什么啊？这孩子也不服，回了一句啊，说不就一个杯子吗？最后啊一个摔了门啊，自己坐在啊这个客厅生闷气啊。那这家长也在那里啊这个苦恼啊，说难道这种小事我管他一下也不能管了吗？啊，说现在不管以后啊不就越来越懒了吗？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熟悉的画面啊，就是我们家长啊在小事上特别爱较劲儿啊，源于什么呢？就是对于未来的焦虑，孩子磨蹭几分钟啊，我们担心以后他什么事儿啊都是拖拉。孩子回一句嘴啊，我们怕孩子慢慢没了规矩啊，没了教养。那包括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把眼前的小问题给它放得太大了。当我们想越想一次给孩子纠正到位啊，有的时候是说出的话对孩子来说他就越重。把杯子收好啊，就变成了你这个人不行啊。教育最容易失控点啊，就是我们从纠正一个人的行为变成了啊，数落一个人，定义一个人。孩子忘记一件事情啊，只能说明他忘记了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一旦说啊，你总是这样，你怎么这么马虎？孩子要面对的不再是忘的这件事情，就比如水杯这件事情，他忘的不再是水杯了，而是一个被判定为懒散、没责任心的自己。啊，如果刚才这个说的这个事情本来十秒钟他就能结束的。最后啊，这家长和孩子啊这一番争吵之后，他变成了一场人格的定性了啊，只是啊说我们啊这个揪着这点小事不放。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取舍啊，知道什么时候你要用力，什么时候你要放一放啊。发展心理学家啊这个阿里森在《园丁与木匠》里面谈到两种养育思路。啊，什么是园丁，什么是木匠啊？木匠手里有图纸是吧？啊，希望手里的这个活啊按照图纸成型。那园丁呢，更在意的是土壤和环境啊。他知道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方式，他根据这个植物不同的生长方式和特性啊，来调配啊这个如何让植物去生长啊。那这其实不也是对于孩子教育的两种方式吗？不少父母在日常生活里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木匠啊，非得按规矩死死的卡着孩子，孩子也疼你也难受，房间里啊必须按照家长的标准弄得整齐，写作业的顺序啊你得按照家长我的这个想法来写，孩子只要偏离啊心里的图纸一点点啊，这家长就忍不住要上手去修。所以说养孩子肯定不能完全没有标准，但是标准一旦细到每个动作的话，那这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一个孩子要形成判断啊，必须拥有一部分可以自己负责的生活，涉及安全或者说可能伤到别人，那这我们不能妥协啊。那我们要把这个边界啊和或者这个底线啊说清楚。那孩子做了选择，也要逐渐的承担相应的后果啊。至于比如说衣服今天没叠好，偶尔忘记收拾这个水杯啊，提醒一次就够了啊。别把每一次提醒你都升级为我要教育孩子啊，更别顺手扯到孩子的品格和未来上。那抓大放小绝不是放任，小事呢也会积累成习惯，那关键在于啊家长怎么管。9:2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啊，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城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纵路附近拥堵520米，多等上27分钟。大理路南向北，大莆田路附近拥堵760米，也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啊，耐心等候一下。水乡大道啊，南向北的方向，我们看一下啊，具体是在哪里啊？是啊，过了麻冲河啊，这里啊，往市区方向走啊，这一路段稍微拥堵啊，达到了70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20分钟啊，耐心等候。再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从松沙湖东部快速立交桥啊附近开始拥堵，达到了1.1公里的距离，也要花上啊将近啊27分钟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

0: 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抓大放小啊，那比如说小事啊，我们啊不要总是较真儿啊，斤斤计较，但也不是说啊小事啊完全放任不管啊。关键点是在于怎么管啊，偶尔记一次啊可以提醒，是这么管。如果反复把自己的东西这个啊孩子啊咬哪扔啊，咬哪落啊，咬哪丢啊，那已经影响到家人了，那这就需要啊和孩子好好的说一次，建立规则了，告诉孩子啊这东西你能不能看好啊，如何去看好是你自己的事情，客厅里的个人物品啊一定要啊这个自己啊收拾好，没处理好啊那就先收拾完再开始下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要提前啊我们和孩子设定好规则。规则说清楚以后，你也不要临场加码啊，也不用啊孩子边收拾啊你边讽刺，甚至有的家长啊哎呀等不及孩子收拾，自己在那边收拾啊边数落孩子。我一直的观点是呢，小事是孩子自己练习能力的地方，你插手太多，孩子啊没法进步，也没法啊自己锻炼。很多能力也要靠承担后果才能够形成，那光听道理呢肯定是不够的。就像是孩子啊总把校牌啊随手乱放啊，我们每天替孩子收好，看上去很负责，但他很难建立自己的秩序啊，早上找不到的时候啊让他自己翻书包，那真耽误了时间就由孩子自己向老师解释，晚上再一起商量，

这东西就落在哪里啊，再去找。有的人说，哎，那来不及，那我也要上班啊，那就不等他。那有的说，那不等他怎么送到学校，直接拽走啊。这个时候干你强硬的时候你不强硬了，对吧？所以说啊，一定要让很多事情的结果去教育孩子。我们不必把每一个坑都给孩子填平，只要后果啊在孩子能够承受的这种范围里啊，不影响安全啊，不影响思想品德啊，这种啊形成，那就让他自己啊感受一下，把经验还给孩子。那还有一点，很多人啊也容易忽略的，就是家里的这种权威啊，它也是一种啊有限的资源。比如说啊，如果房间乱一点你就要批评啊，吃饭慢一点也要催，孩子一天到晚都在被纠正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的状态就成为了孩子成长的噪音啊。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孩子会用拖延来抵抗，等到真正遇到麻烦啊，他又学会了隐瞒。这也是为什么孩子在一个阶段啊会撒谎的一个原因啊。一个经常被挑错的孩子，受到同学的排挤，或者是在网上遇到不对劲儿的人时，他未必第一时间会回到家里面求助，也未必会第一时间和家长去沟通，因为孩子已经熟悉你的反应了，还没等听完他说什么，就开始追问你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身上等等等等啊。这就是养育里面很容易出现的悖论啊，父母管得越细，以为自己对孩子掌控的就越多，那孩子留给父母的信息啊反而越少。抓大放小也是在保护亲子之间的这种啊关系。我们的分寸感决定了孩子以后遇到大事愿不愿意回来找你啊，这个一起沟通啊，起码这家是一个港湾，是不是能让他啊这个进行一个调整。但是如果说他都不愿意回来找你的话啊，那就有点可悲了。

这里有位听众啊，在分享啊，说啊，这个说的太对了啊，这个感觉有点特别扎心啊，自己就是啊，在老大的身上抓太多的细节了啊，说现在啊，孩子马上高中了啊，学习还可以，但是啊，对我这个老妈的指点啊，行动上特别的拖延反感，遇到什么事啊，独立处理的时候也不果断，真的有事啊，又是不和自己说啊，还想办法不让自己知道。啊，可能是自己的否定啊太多了。孩子呢，啊，他自己在这里分析啊，说孩子可能啊这个觉得啊越不好的事情啊越不能啊这个让家长知道啊，特别是他可能也猜，真的是像啊刚才说的，说猜到了自己的反应，还说虽然我会帮他，但是确实也会指指点点啊，说这个当家长真的太难了啊，这个阶段啊。想让他自己为自己负责，还没成熟啊，你说怎么办？想让他听劝啊，孩子又偏偏反着来。其实啊，很多父母到了这个孩子青春期之后啊，可能才会发现，孩子不是不需要我们了，而是不愿意再被家长指点着需要。你看这老大啊，马上上高中了啊，学习还可以，说明啊，这孩子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负责的孩子。但是他对你的建议拖延反感，有事不说啊，甚至想办法不让你知道，这背后啊，可能不是单纯的叛逆，而是他已经预判了你的反应。他会觉得啊，妈妈会帮我，但是妈妈会批评我、纠正我啊、数落我。但孩子一旦形成这种经验啊，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他给藏起来啊，不跟你说，因为对他来说呢，事情本身已经啊。够糟心的了，啊，他还要再承受一轮来自父母的这种数落和压力，何必呢？

0: 但是也想说啊，这种失败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这个很多时候啊，像能看到这一点的家长啊，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啊。这种调整和修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阶段就是孩子啊，这个青春期阶段啊，不适合再靠多讲道理来拉回孩子，而是要先啊重新建立一个信号，就是你有事可以跟我说，我第一反应啊不是审判你，你要给孩子这样一个感受啊，可以找一个平静的时候，很简单的跟孩子说，哎，我就是说一下这个坦诚不公的啊，说一下心里话啊，包括你刚才说的啊，意识到了。可能管孩子管得太细了，你就跟他说啊，那也经常啊会看到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会急着批评和指点，但是我是担心你啊，所以你后来很多事情可能不跟我说啊，你心里也难受啊，我也很理解你啊，然后啊这个以后你愿意说的时候我会先听完，不着急下结论，你就这么和孩子去沟通嘛，这就是沟通啊，就像你和朋友去聊天啊，有任何问题坦诚不公的去啊去聊啊，聊开它啊。那接下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少指点啊，有的孩子也不笨，你这么跟他说完啊，他得看你的反应，不是说你当下的反应，有事的时候啊他可得看你怎么做啊。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忍住啊，不要着急啊，先给这个评论啊，先给孩子分析啊，一定要把主动权还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啊来了解啊，来分析啊，一起来聊啊，一直说家长要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啊。9:4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7: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

0: 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旅行啊，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啊就对了。家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啊，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安心，欢乐加倍多。甘青敦煌线8月28号出发啊，主持人燕青同游啊，他们以七彩丹霞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5999元每人起啊。还有这个尼泊尔塔米之旅，9月16号出发啊，7天6晚啊，费瓦湖泛舟啊，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啊公园，咱们骑大象加上吉普车啊游猎打卡啊，布达哈大佛塔啊，猴庙啊，巴德港杜巴广场，两晚四钻加上四晚五钻啊，舒适无忧，仅需每人5999元。新疆国庆团啊，早鸟特惠是9月26号、29号出发啊，同样是主持人啊陪您同游啊，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啊，还有这个禾木啊、五彩滩、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升级两晚五钻啊，加上四晚四钻，再加上一晚啊贾登峪啊舒适酒店啊，早鸟价是每人7699元。报名专线4-3-2241 啊，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情。

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专区啊。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很多这个热门色号的口红啊，就在咱们首页的这个口红专区啊，热门色号全都有啊。宠粉福利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钱啊。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啊，就可以来下单选购。比如说啊，香奈儿双头啊唇釉啊，这次给大家选了8个色号啊，重点啊推荐爆款的174和182色号，还有这个 YSL 热门口红啊，小金条1966啊，复古红棕啊，这也是啊这个永不落伍的万能色号啊，还有像这个迪奥新品细管口红啊，12个色号啊。那像这个880和890两个色号也是啊，这个很受这个大众啊追捧啊，很受很多这个小仙女们的喜爱的。那今天啊，这些热门色号全部都只要99块钱啊，库存有限啊，先到先得啊，趁活动您可以多囤几支啊，每天换着涂啊，轻松拿捏啊，很多这种啊氛围感。另外啊，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眼霜啊，这个礼盒这是一个啊，一个是15毫升一瓶啊，加上3支15毫升的小样啊，加起来这是30毫升的眼霜了啊，适配多种肤质啊，尤其适合经常熬夜啊、用眼过度啊、换眼周啊、这个换季眼周不稳定的朋友啊。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到。

手价只要197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那现在一到换季了哈，这个皮肤就开始闹小脾气啊，什么干痒啊、紧绷啊、泛红、起皮、长闭口啊，化妆的时候还总这个卡粉斑驳啊。这个时候啊，朋友们啊，最该做的就是修护屏障啊。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啊，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啊。不挑肤质啊，皮肤状态越差用它效果越明显。1.5毫升一支啊，每盒是30支，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补贴啊，是到手只要9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如果啊皮肤啊很容易出问题啊，抓紧时间用上它啊，趁着活动多囤几盒啊，把屏障养稳了啊，省心一大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可复美专为啊脆弱敏感肌打造的啊修护爽肤水啊，和这个胶原棒搭配使用啊，先补水舒缓啊，再深层修护啊，换季护肤啊，这个非常的啊有效果。是500毫升一大瓶，到手只要79块钱啊。那搭配着啊这胶原棒使啊，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啊！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啊，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啊，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我们公司啊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公司有原创歌曲，那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啊，我们帮你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同创作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也可以直接翻唱啊，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啊。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啊，咱们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

0: 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带嚟一首《我来了东莞》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嚟到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咧分享到我哋今日嘅好音乐吓。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分享到咧嚟自立创乐队嘅音乐歌单吓。咁点解咧？因为咧，我哋而家咧，正在火热进行中嘅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咁啊，海选咧已经系招募紧嘅啦，一直咧，本身咧，我哋喺呢个星期，上个星期周末咧已经结束啦，因为呢个招募啦，但系咧，因为即系好多人咧都喺度同我哋讲紧啦，可唔可以再俾我哋准备多啲时间啊？好多嘅企业咧都嚟留言吓，咁啊，睇在我哋即系咁多人嘅热情啦，我哋将时间咧延长去到八月底吓，即系仲有大概2个礼拜。时间大概去准备嘅，所以咧咁啊，亦都同大家好好咁分享一下啦。我哋今日立创乐队嘅作品啊，因为咧我哋今次嘅比赛啦吓，系原创音乐比赛啊，所以咧大家咧吓一定要演唱原创歌曲。比如话咧，你哋公司吓或者你哋单位啦有呢一个原创歌咧，诗歌嘅话咧，你哋可以攞佢嚟唱。又或者咧，你哋可以唱自己嘅原创作品吓。又或者啊，咁啊，你都可以咧拣我哋立创乐队嘅作品都 OK 嘅吓。咁好多人话咧，立创乐队嘅作品咧，边度可以听到，或者我点样可以揀咧吓？咁你哋可以去到各大嘅呢个音乐平台啦、网易云啦、酷狗啦、汽水音乐啦，以及系呢个 QQ 音乐等等，都可以揾到佢哋嘅作品嘅吓。咁而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几首咧，即系分享我认为咧吓，即系我非常之中意嘅几首立创乐队嘅作品吓，大家可以选择嚟翻唱吓。咁头先嘅呢一首《我来了东莞》咧吓，就系嚟自立创乐队嘅经纪人啊，亦都系我哋今次比赛嘅总冠名啦吓，咁啊白老师吓佢嘅一个佢哋嘅第一首歌曲啊，就系佢哋咧写佢哋嚟到东莞嘅心声吓。我觉得呢首歌咧好多人都可以翻唱，个 feel 啦、情绪啦各方面吓，唱起身咧难度啊各方面咧，相对嚟讲咧都唔会太高，系咪？大家可以选择嚟翻唱噶。咁而下面听到呢首歌啦吓，咁啊叫做《苏州这条街》。呢首歌咧，我都好值得大家去推荐去听听噶，你哋可以尝试一下，识嚟感受一下啦。

苏州这条街啊，咁啊，中意抒情嘅朋友啦，可以拣呢一首歌嚟进行翻唱，我觉得咧系冇问题嘅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听到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立创乐队佢哋嘅另外一首歌。呢首歌咧系比较激情嘅啊。呢个咧，如果大家中意有啲摇滚风格啦，中意快少少嘅作品嘅话咧，可以选择嚟翻唱吓。咁啊，呢首歌咧亦都系佢哋当时咧系写俾咧一个我哋东莞啦，咁啊一个关于舞狮啊舞龙嘅一个文化嘅吓，舞麒麟嘅文化啊。来自立创乐队《元神》，一起听听。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7: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5: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6: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7: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5: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8: 曾经

0: 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4，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咧吓，立创乐队嘅另外一首歌啦。呢首歌嘅话咧，亦都系一首咧比较快嘅作品嚟嘅。咁啊，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中意摇滚啦，咁啊，中意呢一个热血啲嘅作品嘅话，可以拣佢吓。咁呢首歌叫做《将进酒》啊，亦都系立创乐队吓白老师咧佢嘅一个心血之作吓，写嘅就系一种咧即系。洒脱啊，好似李白咁样，系咪洒脱嘅嗰种状态，系咪啊？咁啊，有人问啦，咁啊，因为佢哋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女仔，即系男仔唱嘅吓，咁啊，都系白老师咧佢嘅呢个演唱版本。咁如果女仔点唱咧吓？嗱，女仔嘅话咧，好多种方式嘅，咁啊，你可以拣翻首抒情，比如好似头先听到噶啦吓。我来东莞啊，苏州这条街啊，仲有几首咧都比较适合女仔，一阵间俾推荐俾大家吓。你哋可以咧讲讲 key 啊，你哋讲唔到嘅话咧，可以揾我哋主办方吓嚟讲吓。讲一讲 key 或者升一升 key 咧，就可以咧演唱到你适合嘅调啦吓。呢个咧我哋嘅主办方咧都系可以为你服务嘅。咁大家如果想报名嘅话，点可以报名咧吓？可以嚟到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咧，就可以嚟加到我哋嘅小助手吓嚟到报名啦。咁今次比赛嘅话咧，奖金非常之丰厚吓。只要你是东莞的企业或者公司或者是商协会的一员，你都可以来参赛，我们奖金一等奖有10,000元，二等奖有两个分别是5,000元，三等奖是三个分别是3,000元，非常之丰厚的奖金。一起听到来自立创我们的这首《将进酒》。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了，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而去到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的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3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哦，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8，头先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七里山堂》吓。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家乡嘅商城好产品推荐啦。咁啊，首先分享到咧就系嚟到我哋秋季吓，大家嘅呢个口红咧，我相信都已经准备要换翻批，因为咧秋天嘅呢一个颜色咧，肯定系需要换翻啲咧适合秋天嘅气场，系咪吓？咁今日咧推荐到啦，譬如话温暖嘅枫叶红棕啦，温柔嘅豆沙茶棕啦，高级感拉满嘅红酒调吓，呢啲咧系适合秋天嘅口红颜色。咁今日咧一次性同大家备齐咗咧最适合秋日嘅红口红啦吓，就喺我哋今日家乡物商城嘅首页嘅口红专区，热门嘅色号全部都有啊，重粉福利价咧秒杀，净系需要99蚊吓。冇错咁啊，99蚊咧，两位就再带走啦吓。所以感兴趣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领取呢波福利啦。咁而除咗呢一个口红之外啦吓，咪嚟到秋季啦，皮肤咧肯定好多朋友咧即系出现各种问题啦吓，特别系对女仔嚟讲咧，护肤咧嘅效果咧系更加要提升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适合同大家分享到咧一款换季必备嘅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吓，佢咧就系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嘅，唔拣肌肤啊吓，咪皮肤状态越差咧用佢就越好啊呢、這个效果。1.5毫升一支，一盒系有30支，今日我哋嘅商城专属补贴价。到手淨係需要99蚊嚇，咁啊，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一個產品嚟嘅，所以大家感興趣朋友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公屏嚇，嚟到我哋嘅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後台咧，就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選購啦。头先嘅呢一首《七里山堂》咧，亦都系我个人非常之中意嘅一首立创乐队嘅作品嚟吓，咁啊，我觉得女仔嚟翻唱都唔错噶。而下面呢一首歌咧，就适合到男仔啦，咁啊，适合到咧广东嘅朋友嚟翻唱，因为呢首歌歌名就叫做《我系广东仔》。不过咧，佢嘅 feel 嘅话咧，可能要适合大家咧有少少一个说唱咁讲，唱得出嚟会好啲啊。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7: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
8: 我喜欢用手机打字。
7: 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
8: 我喜欢每天打游戏。
7: 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8: 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9: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10: 甲子脸
9: 是瓜子脸呐。
8: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11: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12: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13: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5: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13: 你今天写字了吗？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4: 下面听到呢首歌啦，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不想结婚的女人》吓。嗱，呢首歌咧，其实立创乐队啦，咁啊白老师佢哋咧，其实一直都想话咧，揾翻一个咧，真系适合唱呢首歌嘅。嘅呢個女性朋友或者女歌手嚟演唱，因為咧佢覺得呢首歌咧係真係通過女仔嚟演唱咧，可能先唱到呢一種 feel 係咪啊？所以咧亦都睇下有冇人咧嚇可以唱到呢首歌係咪啊？話唔定可以成為呢一首歌真正嘅主唱。
15: 真的

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下交通路况啦吓。龙大高速东莞往罗田路段咧，因为瞬时车流量大，导致通行缓慢。咁目前咧，车辆通行缓慢有1公里左右嘅时间，各位司机牢记啦，可以选择系匝道行驶吓。

好啦，咁嚟到最后一 part 嘅时间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咁啊，就系再次提醒各位啦吓，如果大家咧想报名我哋2026东莞原创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话咧，记得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吓，就可以嚟到添加我哋小助手嘅呢一个微信吓，咁啊亦都可以咧嚟到报名嚟到投稿作品嘅。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嘅都系咧伟龙认为系大家可以嚟翻唱嘅立创乐队嘅佢哋嘅呢个作品啊吓，系咪都唔错咧吓？咪男仔女？

男人女人啊嚟翻唱都可以吓，咁啊唔同嘅 feel 啊，亦都可以达到唔同嘅效果吓。咁啊嚟到最后时间咧，都同大家分享下近排咧落雨得比较多，系咪？大家咧喺屋企嘅话，一定要做好吓居家环境一个防蚊虫叮咬嘅问题啦。咁啊，因为而家咧蚊比较多吓，咁啊就可能会有呢个蚊嘅啲传染病啦嚟到产生，所以咧大家喺屋企嘅话咧，一定要做好呢个防护设施。比如话你居家环境咧，尽量去安装啲纱窗、纱门吓，瞓觉时候咧就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面咧就阻断我哋蚊虫嘅一个进入。咁而大家咧平时着衫咧吓，建议可以着翻啲咧浅色嘅长袖衣服嘅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喺裸露皮肤同埋就系衫上面咧涂翻啲咧包含有避蚊胺啊、驱蚊酯等有效成分嘅一啲驱蚊剂吓，同埋驱蚊嘅花露水。咁伊蚊咧，佢白天叮咬人，尤其系会约喺日出前嘅呢个两个钟头，同埋日落之后之前嘅呢个两个钟头嘅。所以咧，咁啊，大家应该咧避免吓喺呢段时间啦，喺户外度一啲树荫啊、草丛当中咧，就系蚊虫比较密集嘅一啲区域啦，喺度逗留吓，咁样咧可以非常之好咁去到避免俾蚊叮咬而造成嘅一啲病痛吓。咁而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咧，都同大家分享到吓，嚟自我哋今次嘅呢个企业比赛嘅主题曲啊，咁亦都系我哋上一届第一嘅主题曲啦吓，咁一直延续到而家吓，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吓，大家咧翻唱呢首歌都唔错嘅吓，都可以吓。咁啊，下面呢首歌咧就系由我啦同埋白老师咧一齐合唱嘅版本吓，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张，帮我把这篇论文打印20份出来，明天我要发给校论文指导办的评委们看。
1: 好嘞，李教授，马上给您打印好。李教授，这是您要的20份论文，不过这论文有点长啊，所以打了这么厚一沓。
0: 好的好的，放这儿吧。哎，小张，你怎么没用双面打印呢？这么长的论文一张纸就打一面，这多浪费纸啊。
1: 啊，您也没说呀。那我把这些都扔碎纸机里吧，我再给您双面打印20份。
0: 哎，你可千万别了，要按你说的这么做啊，那就不只是浪费纸了，还浪费机器，浪费墨盒，浪费人力和浪费时间呢。就用这些吧。小张啊，以后记得万事都要节俭呢，降低成本也是创造财富啊。
2: 降本增效，从小事做起。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滨海大道，由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生路，现在拥堵606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57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东向西，从管深高速到大禹园立交，拥堵1.33公里，缓行269米。东深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646米。环城南路辅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545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东向西，从龙建田桥到黄江服务区，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5.02公里，缓行35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节目一开始想和大家说一部经典的书籍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可以说是畅销多年的《穷爸爸富爸爸》，沉淀了很久的，可以算是经久不衰的成长哲理，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终极差距啊，从来不是先天条件和资源，而是认知层次的高低。那这个道理呢，在儿童口腔健康养育当中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们对于孩子剔牙期的认知始终呢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声音，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育儿选择。有一部分家长呢秉持着保守的心态，就认为啊，这孩子的乳牙会自然的替换，牙齿轻微的不齐就是不需要干预，顺其自然生长就可以了。还有部分家长呢拥有长远的育儿思维，深知呢这个儿童颌面发育啊不可逆，愿意抓住黄金生长的窗口期，提前干预错颌畸形，颌面发育短板，守护孩子终身口腔健康和面部形态。那很多家庭还有医患之间的分歧呢，本质都是认知差导致的选择差。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深入交流一下关于孩子牙齿发育的相关话题。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固德口腔董毅院长钦点专家，也是数字化塑脸正畸医生梁波主任。梁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养生学堂，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到各位家长。
0: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梁主任呢，在儿童以及青少年错颌畸形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数字化精准正畸以及通过矫正改善面部美观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带大家呢读懂儿童早期矫治的核心逻辑，那到底什么是决定孩子的牙齿健康上限，也帮助各位家长呢避开孩子的成长误区，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专业牙医学会建议小朋友呢在7岁左右做一个面型筛查，以保证恒牙正常萌出以及颌骨健康发育。我们刚才说是最好在7岁左右，那这项检查最好不要迟于几岁之前呢？是不是答案非常简单？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那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其实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评论区啊，在这个暑假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比如说有一位听友就表示他们夫妻之间呢出现了育儿分歧，作为妈妈，她发现孩子的存在牙裂不齐、口呼吸等问题，想要带着孩子呢尽早的矫治干预，但是爸爸却觉得这是过度焦虑，认为不必过度纠结孩子的外在，觉得乳牙换完之后这牙齿呢自然就好了，没必要啊花钱遭罪。那这类关于孩子颌面发育的家庭认知分歧呢，其实啊在咱们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梁波主任，结合您一线的临床经验，跟我们大家伙儿剖析一下如何判断这孩子是否有早矫的需要，那早矫具体能解决哪些问题，给我们大家伙具体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 刚刚我们景山老师说的这个特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是经常发现的。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夫妻之间经常会在育儿观念上出现不一样的想法。那因为对儿童早期矫治了解有限的话呢，那会导致一些家长初期

0: 降低 30% 以上，牙周健康状态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早期矫治能有效地改善我们孩子的咬合功能啊，纠正他们的一些不良习惯，优化颌面部的一些骨骼发育，减少成年后骨性畸形正颌手术的概念。那很多家长的分歧都是短期认知对抗，孩子矫治后面的面容改善、口腔健康提升、咀嚼功能的一些优化，这些实实在在的获益最终都会印证高维度的家长认知是孩子口腔健康最好的底气。那我在这里提醒广大家长，平时要多留意孩子是否出现一些口腔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地包天啊、凸嘴啊、下巴后缩，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打呼噜，会不会张嘴啊、平时会不会咬手指啊，那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只用一侧吃东西。那普通孩子建议7岁要做人生的第一次颌面筛查，家里长辈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龅牙、地包天遗传的话，需要更早去进行检查，在4岁之前，最晚别超过9岁。早矫不是单纯的排齐我们的牙齿，主要是拦住坏的发育趋势，引导骨头好好长，改善我们的呼吸咬合，减少以后遭罪。小朋友，
1: 所以刚才呢，我们梁博主任给大家做的这些提醒啊，希望引起各位家长朋友的重视。儿童早期矫治呢，从来不是颜值消费，而是刚需的健康投资。父母认知的差距呢，最终都会变成孩子成长的差距。我们今天的嘉宾梁博主任呢，是咱们东莞极具口碑的资深正畸专家了，他也深耕儿童青少年正畸多年，擅长各类的疑难颌面畸形干预、精细化矫治。他也是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超高的审美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是很多家长慕名求医的正畸专家。那听说啊，有外地的家长也会舍近求远，放弃本地便捷的就医资源，专门带孩子呢跨地区来找我们梁博主任做二次矫治。那孩子在当地啊已经做完基础矫牙，牙齿外观呢已经排齐达标，家长呢却执意重新定制方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请梁博主任具体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案例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啊。
0: 其实这位家长的选择舍近求远，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过于挑剔，但只有我们内行人才懂，这是极具远见不将就的高阶育儿认知，非常值得大家参考。我先来还原一下这孩子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孩子前期在当地呢是完成了一些常规的矫正，牙齿排列非常整齐，达到了基础矫治的及格标准，但在外表但是存在着一个小下颌、下巴后缩的骨性发育短板，牙齿虽然整齐了，但是脸型看上去还是有下颌发育不足的一些情况。早期治疗仅解决了表层牙齿排列的问题，完全没有干预它的一个下颌颌骨的发育啊，优化面型，改善我们的小朋友的气道，孩子潜在的颌面缺陷和健康隐患依旧存在。家长清晰地意识到啊，牙齿排齐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颌面部骨骼的一个正常的发育，呼吸的一个健康，终身面型才是核心。因此啊，坚决选择二次精细化矫正。针对这个孩子的高阶矫治需求，我们为其量身定制了儿童专属的全隐形矫治方案。和传统固定矫治相比的话，儿童全隐形矫治它的舒适性会更高，外观会更隐形，孩子配合度可能会更强。核心优势是可以贴合我们孩子儿童的一个动态生长曲线，精准地引导我们的颌骨发育，前翅下颌后缩的下巴，拓宽我们的牙弓宽度，释放气道。这就是目前儿童早期矫治领域更先进更精细化的技术，能够实现我们牙齿排齐的同时还可以优化我们的面型，保障健康的多重目标，也是我们团队在高阶儿童矫治方面突出的优势。
1: 的确啊，你看刚才这个梁博主任给大家介绍这个案例，其实也是让各位家长朋友更加重视孩子的口腔健康。那孩子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牙列不齐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需要进行一个早期干预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很容易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手机电

0: 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通过梁博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普通矫治啊只能是完成基础达标，而高阶矫治呢才能从根源上来解决孩子的发育隐患，守护孩子的终身健康啊。很多家长呢只是在就是孩子的这个牙齿是否整齐方面是比较在意的，却完全忽视了颌面发育不足带来的深层隐患或者说深层问题。那么大家普遍以为说只要孩子的脸型不够好看，这是属于外在的问题，无伤大雅。但是呢通过刚才梁博主任的科普，我们也了解到啊，这类颌面问题啊真正危害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那这个儿童颌骨发育不足的潜在危害到底是什么？同时呢，也有很多家长好奇说，想要掌握这类疑难颌面问题的干预能力，对医生的专业能力是不是也有着比较严苛的要求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也请梁博主任具体的给我们科普一下。
6: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拿刚刚那个病例来说。那它存在一个小下颌，下颌后缩，就是我们从整体来看就感觉它下巴后置颌部它不像我们这种直面型，颌部是翘起来的，鼻头翘起来，嘴唇这个它的下巴完全在上颌的后面很多。这样的颌面问题最大的危害从来不是影响我们的形象，可能同时这个小孩会伴随着一些气道的问题，比如说晚上会打呼啊，会呼吸暂停，气道狭窄，睡眠呼吸受阻，直接影响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那颌面是面部与呼吸道的核心支架，下颌后缩会直接挤压我们的气道空间，导致孩子睡觉的时候打鼾啊，张口呼吸，睡眠浅，频繁夜醒。那长期夜间的这种供氧不足的话，会抑制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发育，还会导致白天我们的学习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长期性的。而这类骨性颌面干预气道优化矫治是属于我们正经领域的高阶疑难技术，并非临床基础的临床操作可以胜任。医生想要具备成熟的疑难病症的处理能力，需要常年深耕儿童生长发育专项领域，吃透儿童骨骼生长规律与发育曲线， 同时啊，需要长期的积累不同年龄段不同畸形类型的海量的临床病例，反复的去我们复盘我们的矫治方案，打磨力学运用逻辑，还要持续的跟进国内外前沿的矫治技术，系统的学习我们包括颌面动力学啊、气道评估啊、骨骼引导等专项知识，经过常年的一个沉积啊，系统化研修，高频次的病例实操，才能精准的判断孩子发育的问题，定制科学有效的高阶矫治方案。
5: 嗯，刚才呢，这个梁博主任给大家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的啊。那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咱们及早的进行处理，不要等到说他成年之后再来进行矫正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都要更多，而且呢效果可能没有早期的干预这么好。那现在暑期矫牙福利限时开抢，现在预约低至矫正低至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隐形矫治器，隐形矫治器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是采用MCS 四代柔软磨片，而且是稳定可靠的，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被称作是国货之光。另外我们说完了这个隐形矫治器，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这个托槽的整体啊是圆弧的设计，光滑不磨嘴，而且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再来说说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大量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还有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的，性价比优异，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这个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也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的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1: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

0: 助。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这边的天气啊还是依然比较炎热的，尤其又有一些雨水天气，那么蚊虫呢也是比较多的。说起蚊虫呢，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啊，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你家里花盆的这个托盘呀、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呀、闲置容器啊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干净啊。如果说家里种养水生植物的那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也应该把植物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彻底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的轮胎等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啊，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虫媒防控呢，咱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一定要重视起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梁波主任走进直播间啊。他在青少儿童和青少年错颌畸形早期干预和这个数字化精准正畸，以及通过矫正改善面部美观方面啊，梁波主任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带着大家读懂儿童早期矫治的核心逻辑，那到底是什么决定孩子的牙齿健康上限，希望帮助各位家长朋友能够避开孩子成长的误区，咱们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梁波主任呢，他是固德口腔儿童矫治中心主任、正畸专业医师，也是固德口腔正畸病例分级诊疗和医疗质控控制委员会专家，曾经在湖南三甲医院工作，专注于儿童正畸和成人美学正畸技术。他是儿童正畸国际美学修复医师、隐适美全隐形认证医师、时代天使资深认证医师，从事口腔医疗行业长达10多年啊，也是拥有了数千例治疗成功的矫正案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啊，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梁波主任一起来沟通交流。那其实说到牙齿矫正呢，有很多家长啊都是比较好奇的。你看现在全隐形矫治器呢，看上去就是薄薄的一片薄膜，外观呢是简简单单的，就很难想象它是可以完成难度很高的高阶儿童矫正案例。那大家呢这心里难免会有疑问了，说你看这么薄的矫治器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复杂的颌骨引导、精细化调整，完成这类高要求的矫治。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请梁波主任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全隐形矫治器啊，虽然看上去只是薄薄的一片薄膜，实则的话内里面的话大有学问。那全隐形矫治器并非单纯依靠我们的外力去推动牙齿，而是一整套数字化矫治体系，每一副牙套都是经过计算机运算规划分布释放我们的矫治力，力量柔和可控，不会粗暴的强行移动我们的牙齿。它突出的优势在于我们的精细调整，可以顺着孩子动态的生长节奏分阶段设定矫治目标，既能排齐我们的牙齿，也能引导下颌拓宽牙弓重建咬合，材料兼顾韧性与回弹支撑力，佩戴舒适的同时矫治力输出非常稳定。儿童专属版本更贴合青少年的生长特性，适配骨骼引导这类高阶病例。那现在我们的全隐形矫治器已经不局限于简单的排起，能够处理不少复杂疑难在一些案例，比如说一些传统矫治器很难把控的牙齿移动的路径，那我们的隐形矫治器可以通过设计来多副牙套分。

0: 步的规划的落地。不过攻克高难度病例不能只依赖我们的产品本身，更考验我们医生对生长发育的研判、方案设计和临床经验，才能把我们的隐形角质的技术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刚才的这项技术啊，我们梁博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科普。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梁博主任和他的团队之所以能够长期处理各类的儿童高阶疑难矫治病例，承接众多高认知家长的严苛需求，那除了深厚的临床积淀，还有很强的品牌技术背书。那像你们的时代天使、正雅、威派、奥美科啊、普特等等国内外知名正畸品牌的长期深度认证合作机构，那这些品牌对于合作机构筛选呢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这个梁博主任具体给我们来说一说长期品牌战略的合作给我们的临床带来哪些技术赋能呢？
0: 我们能和各大优质的我们的刚刚提到的正畸品牌达成长期的深度的战略合作，是一种双向认可、双向赋能、共同迭代的结果。首先啊，我们国内外头部矫治品牌的准入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它只会筛选诊疗规范啊、技术精湛、病例量大、擅长疑难矫治的专业团队，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技术实力的高度认可。同时啊，我们各大品牌持续为我们提供全球前沿的技术赋能、国际先进的矫治力体系、新型材料研发成果和海量行业数据库支持，让我们的诊疗理念、方案设计、临床技术能够实现同步国内外的精尖标准，始终保持行业的前沿水准，让本地孩子不出东莞就能享受国际高水准的矫治技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反哺行业技术迭代。那我们深耕本地儿童正畸多年，沉淀了海量的真实的、精细的、高难度的儿童颌面干预临床病例，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华南儿童生长发育专属的一些临床数据。那我们会补充我们的数据库，会持续的将临床实验经验、骨骼引导的一些效果、疑难杂症的解决方案反馈给各大品牌，助力品牌优化矫治器设计，完成儿童专属矫治体系，改良我们的矫治力学方案，真正实现我们的品牌赋能技术、临床反哺行业的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嗯，这也是咱们大家伙所需要的一个安全感了。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牙齿矫正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通过你们的技术，通过你们耐心的这种服务哈，能给我们带来更踏实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一种安全感。当然咱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矫正可以改变孩子的牙齿面貌，更主要是能够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更好的提升，也同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

0: 汤鸡。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邻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梁博主任走进直播间，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孩子早矫、牙齿矫正的一些相关话题啊。那希望今天的这种介绍呢，也可以让各位家长朋友更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那刚才在节目当中，梁博主任也介绍了他们是如何和这个长期品牌战略合作的，给这个临床到底带来了哪些技术赋能，可以算是一种双向赋能的模式，能够让团队的技术呢始终与时俱进，保持行业领先，这非常难得哈。那外部呢有各大优质品牌的技术加持，内部呢你们也搭建了完善的医师精进培训体系，这也是这个梁博主任和他的团队啊诊疗技术持续精进稳步拔高的一个核心底气了。那据我了解呢，你们机构啊专属搭建了北大名师讲堂、顾德牙学院两大专业研修平台，专门用于医师常态化技术打磨和疑难病例的研讨。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请梁博主任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是如何通过这套完善的培训体系，让团队呢技术持续迭代稳步精进，始终匹配高阶的矫治需求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们口腔技术的话一直在持续的迭代更新，尤其是我们的儿童早期矫治，我们的发育理念啊、矫治技术、材料工艺每年都在升级。想要长期的保持专业精度，适配各类疑难杂症，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常态化你的研修，持续性的精进，高频次的复盘迭代。这也是我们董毅院长搭建两代研修平台的核心初衷。那我们北大名师讲堂与顾德牙学院是我们专属的长效的医师成长体系，我们会定期的邀请北大口腔及国内外优秀行业前辈、行业优秀讲师莅临我们顾德，面对面带教，手把手指导团队医师，针对我们的儿童骨性畸形、下颌后缩、气道干预、隐形矫治高阶运用等各类疑难杂症，我们会开展专项的研讨、联合会诊、方案复盘，让团队的每一位医生都能常态。

0: 化的对接前沿诊疗思维，精进高阶临床技术，积累疑难杂症经验。我们始终秉承着稳步精进、务实深耕的理念，不浮躁、不内卷，通过一个系统化的、常态化的研修沉淀，让团队整体医诊疗认知、我们的方案设计、临床操作持续的迭代升级，稳稳承接每一位家长的高标准，精准守护孩子的颌面黄金发育期。
1: 那你看啊，你们机构现在深耕本地已经多年了啊，已经帮助近万名市民完成了正畸，很多人啊不光是牙齿排齐了，整个人的面貌和自信心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同样是做这个牙齿矫正，有的患者做完之后啊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你们呢却能收获那么好的口碑。所以说到这里也是想请教一下梁博主任哈，在这个实际临床当中，你们是依靠什么样一套完整严谨的诊疗体系，实实在在的帮助了这么多这个市民重拾牙列健康，收获自信笑容的，记得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嗯，其实我们真正高品质的牙齿矫正，从来都不是流水线式的简单的把牙齿排齐，而是遵循严谨的医疗品质，兼顾健康功能与面部美学的精细化医疗服务。那我们团队深耕东莞有差不多14年了，始终严格恪守北大正确、精准、高效、安全的核心技术标准，坚持学院派诊疗原则，无诊断不治疗，无方案不治疗，无主诉不治疗，打造健康、稳定、舒适的生物功能数字化矫正。那我们在术前定制阶段，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方案，结合每个人的全身健康状况，我们的牙齿基础条件、五官比例美学，依托数字化牙科技术打造我们专属的个性化的矫治方案。所有矫治案例均要经过北大、中大教授专家团队审批签字确认无误后才能启动治疗，从源头上规避我们的矫治风险，保障我们的方案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矫治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建立多重安全保障体系，那专家团队开展每个病例5次以上定期监督评估，根据牙齿动态的一个移动数据，实时微调优化我们的方案，有效地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绝大多数病例可实现1到2年高效完成我们的矫治，严格把控2年半的矫治时效上限，由技术团队负责签字把关，方可拆除我们的托槽。同时全程监测我们的牙齿状态，免费提供多次龋齿啊、牙周专项的一些检测。在矫正牙齿的同时啊，要守护我们口腔的基础的健康。矫治结束并非我们的服务终点，我们拥有完善的长效的维稳体系，术后开启2到3年的一个定期追踪管理，每3个月复查跟进，牢牢锁定我们的矫治效果，从根源上杜绝我们的牙齿反弹问题。此外，我们实行科学分诊诊疗模式，根据患者的年龄、牙况啊、病例的一个难度，精准匹配对应细分领域的专科医生，最大优化我们医生的专业优势，提升我们的诊疗精度与我们的效率。同时啊，遵循全周期生命健康管理理念，定期的进行一个回访指导，长效的守护我们的口腔状况。我们始终坚守医疗本心，不做低价低质的流水线矫正，至今数万例零失败临床口碑，用我们的专业严谨靠谱的数字化正畸技术，帮助每一位患者重塑我们整齐的牙齿、协调的面型和健康的一个咬合。
1: 有这样的责任心，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也是让很多患者内心特别踏实的一点了，真的要给你们点赞啊。那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尤其是这个家长朋友，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比较关注，发现孩子呢需要早期的干预，那么现在暑期矫牙福利限时开抢，现在预约矫正低至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在隐形矫治器方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那再来说说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是采用 MCS 4代柔软磨皮

0: 店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再来说说正牙隐形矫治，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被称作是国货之光。说完了隐形矫治器，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像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贴稳固，经大量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还有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可以说啊，这普特托槽矫治器呢，是学生群体排气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啊，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么这次活动呢，也特邀了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
1: 外婆说，鸡蛋炒个香椿。
0: 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啊，
1: 生着花，
0: 专业的牙医学会呢建议小朋友在7岁左右要做一次面型筛查，以保证恒牙正常的萌出以及颌骨健康发育。那这项检查最好不要迟于几岁之前呢？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都知道我们在节目里也反复提醒各位家长朋友，那建议小朋友在7岁左右做一个面型筛查，但是这一项检查最好不要迟于9岁。你回答正确了吗？
1: 明天该，
0: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杰，也请你把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梁博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2: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二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不过两段路啊，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方向这里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而环城南路另一段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的东向西方向也有1公里的拥堵啊，需要一个5到10分钟才过得去，其他路段呢还是较为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然后其他路段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东部快速干线有2段，一段呢是从尖岗岭桥到韩溪河大桥的西向东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估计要15分钟左右。而尖岗岭桥附近的西向东方向也有600米的拥堵，估计也得3到5分钟啊。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今天高速路段较为拥堵的是珠三角环线高速，从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到辽步立交的北向东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20分钟左右。另一段同样也是珠三角环线高速，黄江服务区附近的南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10几分钟。从管深高速长平立交附近的西向南方向3公里的拥堵，10几分钟。其他的路段呢，通行起来还是比较良好的。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继续在中午时段陪伴着各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咱们东莞人民的法治午餐。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今天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关于婚姻家庭这方面的话题。其实说到婚姻家庭这个话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跟大家进行关注了，这也是咱们民事领域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因为确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啊。这个各类的结婚案件、离婚案件、风险点做了大量分析，但有的时候您会发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而且呢各种情况非常不相同啊，有的时候这个可能都超出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本来你看咱们最多可以聊到这个夫妻忠诚义务的问题是吧，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关注比较最多的啊，感情不和啊，这个离婚财产分割注意比较多。您说啊，前段时间我还记得有个案件就挺夸张的啊，就是孩子生了好几个都不是自己的啊，过了好长时间，您说这时候该怎么办啊，对吧，竟出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话题。所以啊，今天我们就围绕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展开讨论。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同样邀请到咱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跟我们一起进行沟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吴经营吴律师。首先我们还是请吴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3: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市95普法团的讲师成员，来自广东文章律师事务所的吴经营律师。同时呢，我是我们莞城街道吴经营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我们东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啊，同时也是我们东莞市律师协会商事仲裁与调解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我主要从事呢就是企业的法律顾问、民商事纠纷跟婚姻家事的纠纷案件的处理。
2: 对
3: 今天很高兴

0: 庆也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在法治一线的栏目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
1: 嗯，再次欢迎吴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看吴律师做一个非常综合的介绍哈、啊、这个专业能力非常强，然后呢非常的贴近于咱们的这个群众，既在调解室工作哈、啊、主要负责也是民商事领域，而婚姻家庭呢也是我们吴律师啊这个经常处理的案件类型之一。那吴律师您有没有这个听到，我觉得你应该肯定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件。
0: 是的是的，这个案件我相信大家都有关注到，现在网上的热度也很高。
1: 嗯，
0: 这个案例呢就是讲在浙江的陕西籍男子韦先生，他已经跟他妻子结婚8年了，
1: 嗯，
0: 生育了3个孩子啊，大女儿8岁，2个双胞胎女儿3岁了。
1: 嗯，
0: 他在今年的4月份通过亲子鉴定发现这3个女儿都不是他亲生的。
1: 哎呦喂、
0: 是的，
1: 有点让人心疼，
0: 够扎心的哈。然后今年6月份呢他就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了。
1: 嗯，
0: 这个案件就是在昨天刚刚开庭了、
1: 嗯、
0: 但是案件还没有宣判。
1: 嗯、
0: 这个韦先生呢他的诉求其实也很简单啊、第一离婚，第二要返还他抚养费、婚生子女的3个女儿的抚养费用，第3个就是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还有这个案件的诉讼费鉴定费由这个女方来承担。
1: 嗯，那这个案件还在审判过程当中，我们再等一等他的这个最终的审判的结果，因为这个、任何一个案件呢，一讲法条，二讲事实，对吧？
0: 是，
1: 他要看他的具体的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不展开进行分析了。
0: 是，
1: 但是我们就想问一下律师，像这样的案件，生活当中有过吗？或者说您接触过吗？
0: 其实我们做婚姻家事案件做久了，就是再奇葩再狗血的案件在我们接到之后我们都觉得稀松平常的了。
1: 哦、
0: 是我们以前看电视剧哈，总觉得这个电视剧有没有这么夸张的剧情，然后我们做案件做久了之后，其实真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1: 嗯、
0: 我们生活的当中的很多案例可能比电视剧更加的所谓的精彩跟这个夸张、
1: 嗯、
0: 是的，
1: 就是很多不能播的内容哈、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嗯，好嘞、那这个案件我们到时候等一等啊。但是你看他提出这些诉求、你看他跟我们平时提的这些离婚案件其实不太相同，你看我们就说普通的离婚案件，孩子的分割问题，
0: 是
1: 财产的分割问题，
0: 是
1: 吧、然后就判决离婚的问题，就是这些事儿。但这个案件当中你看他要的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或赔偿金，对吧？
0: 是，
1: 然后呢要的是退还的抚养费啊，
0: 是是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没有类似的案件可以给我们做个参考的？
0: 有的，所以今天我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团队已经承办的类似的一个案件，跟大家聊聊关于夫妻的忠诚义务、欺诈性的抚养、假离婚呢等这些背后的法律的风险。
1: 嗯，
0: 我们这个案例呢是已经经过了一审、二审生效了，所以我今天才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1: 嗯，
0: 我这个案例呢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有些相似，因为我的当事人方先生他也是发现，哎，他跟前妻生的这个女儿其中一个小女儿并不是双方亲生的。但是我这个案例呢法律关系是更为复杂啊、下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
0: 那我的当事人方先生他跟他的前妻王女士，他早在2001年的时候就结婚登记了，结婚的第二年就生育了大女儿，那在结婚的第16年2017年的时候生育了小女儿小陈。
1: 嗯，
0: 他们从结婚开始是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奋斗是积累了一定的财产的。
1: 嗯，
0: 他们在东莞、佛山等地都购置了一些房产，还有一些股票，还有一些股权等等。
1: 嗯，
0: 那在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王女士就跟我的当事人方先生建议，他说我们手头上还有一些存款，那不如我们趁着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当时正在上行，
1: 正热的时候、
0: 是的啊，我们在佛山再买一套房子吧啊、
1: 嗯！
0: 但是大家知道那会2020年佛山它是有限购政策的。
1: 嗯
0: 啊，王女士就跟方先生说，我问过中介了，中介说我们两个可以假离婚啊，我们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呢，在民政局签个离婚协议，把佛山的我们目前有的2处房产分割给我。那你名下就没有房产了，那你就可以有名额再买一处房产了。
1: 嗯，
0: 哎，那个方先生就觉得好像也可行。
1: 嗯
0: 啊，最后呢就听从了这个王女士的这个说法，双方果真

0: 领了离婚证了。
1: 嗯
0: 啊，那这个离婚协议书到后面，方先生再细看才发现，哎，佛山的两处房产归这个他的前妻王女士了。
1: 嗯
0: 啊，还有各自名下的存款呢，房产都归各自，但是他们实际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绝大部分房产都登记在王女士名下。
1: 嗯，
0: 那相当于，在这个离婚协议书里面，他只有自己名下的一点存款，
1: 嗯，
0: 这对于他们巨额的积累的财产真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了啊。假离婚之后呢，啊，他说的是假离婚哈，假离婚之后，这个方先生其实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家庭继续的付出，对女儿也是关爱有加，
1: 嗯，
0: 但是王女士的态度就突然间有变化了。整天就是对方先生不理不睬的，也很少回到家里面，也很少跟方先生沟通啊，
1: 嗯。
0: 然后后来也不提买房子的事情了。
1: 然后就离了婚，这个房子反而没买。
0: 是的，说是离婚要买房子，后面就不买了，
1: 嗯，
0: 就每次方先生找他提出买房子，各种理由拒绝，
1: 嗯，
0: 拖延，
1: 嗯
0: 啊。后来还不愿意复婚，
1: 对啊，你不买房你就反婚，
0: 也不复婚，
1: 也不复婚，
0: 是的，慢慢的他甚至把小女儿带出去了，就没有跟方先生在一起住了，感觉特意的让这个小女儿小陈跟方先生疏远了。
1: 哦，
0: 哎，方先生这回就起疑心了，
1: 嗯，
0: 然后他的邻居老是议论，哎，为什么大女儿长得这么像你，小女儿跟你一点都不像，
1: 流言蜚语也来了。
0: 是的啊，然后他就偷偷的有一天趁机会带着这个小女儿小陈呢，就去做了亲子鉴定，
1: 嗯，
0: 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个亲子报告出来就是这个小陈不是他亲生的，
1: 天都塌了。
0: 那真的是天都塌了，婚离了，财产也全部分割给他的前妻了，女儿还不是自己亲生的。
1: 哎呦，这要是当时，跟这个案件一样闹上热搜，这有一个热搜的话题。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案件，我刚才说法律关系更复杂，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在离婚协议书里面约定了归女方所有，
1: 嗯，
0: 在法律上他们已经离婚了，是吧？你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领了离婚证，
1: 那就是离婚了，
0: 就是离婚。
1: 我们没有假离婚这个
0: 说。是的，其实没有假离婚，只是民间有这种说法，
1: 嗯，
0: 是有假离婚，所以他刘丽刚才说天都塌了，是吧？
1: 这感觉是被做角了哈。
0: 是的，是的，他后来觉得可能一步步都是陷阱来的啊。那他在九月份做了亲子鉴定，他马上就找到我们律师团队了啊。
1: 嗯，
0: 然后他是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写的在民政局去签的离婚协议。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是想着赶在一年的这个签的离婚协议书之内，一年内就启动撤销的流程，所以我们迅速的介入，快速的制定了这个诉讼的策略，收集证据之后马上就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
0: 那在这个诉讼里面呢，显然的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方先生他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被隐瞒的情况下，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了这个王女士跟婚外异性生育的孩子，他一直以为孩子是他们双方共同生育的，而且呢，当时候所谓的假离婚呢，就是为了规避房产限购政策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离婚协议书的财产分割的内容，根本就不是他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他是受欺诈的情况下签署的这份离婚协议书，所以我们以这些事由作为一个撤销离婚协议书的财产分割条款的一个依据，请求法院撤销离婚协议书里面的关于财产分割的所有条款，这是我们第一项诉求，那第二项撤销之后，那我们要重新的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名下的所有财产，第三个，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方先生他是觉得自己是受欺诈的，在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好，离婚这个事情上也好，他也是没有过错的，他认为他是无过错方啊，他要求在财产分割上面自己要求多分啊。第四个就是那抚养了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由刚才我们讲到的韦先生这个案例里面的，我要返还我这4年接近5年抚养这个小陈

0: 不是非婚生子女的这个孩子的抚养费用。
1: 嗯
0: 啊，第五个就是啊，刚才您也提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了。
1: 嗯
0: 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案件的啊鉴定费、受理费、刑事要求由过错方的女方来承担。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向法院提起的一个诉讼的这些请求跟方案跟依据。
1: 嗯，所以你看到这儿的话，这个案件啊，就跟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社会热点事件正在审判的这个案件哈，
0: 是
1: 有异曲同工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像您说的，更复杂了，它还涉及到了更多的财产分割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这个案件，首先我们还是要讲事实，认证证据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啊，当然就是双方已经离婚了，那对于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个问题，大家是没有异议的。啊，
0: 是，
1: 主要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
0: 是的，
1: 嗯，以及后续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抚养费的问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以及这个我们在整个起诉过程当中的一些费用的问题，
0: 嗯，
1: 那咱们解释解释，最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审判，正好也就给我们今天社会热点能够给一个参考了。
0: 是、
1: 嗯、
0: 我们这个案件呢，通过了一审，啊，后来。其实一审是支持，基本支持了我们的诉求的、
1: 嗯、
0: 啊，然后女方也不服，提起了二审，
1: 她的权利嘛、
0: 啊、是的啊，经过一审二审之后，法院最终是做了生效判决的。
1: 嗯，
0: 那法院的生效判决呢，他是这样认为的，第一个，他认为方先生跟王女士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王女士的确隐瞒了这个小陈不是方先生亲生的事实。
1: 嗯
0: 啊，而且当时候开庭的时候，女方也是确认双方当时候办理离婚登记是为了规避这个房产的限购政策。
1: 嗯
0: 啊啊、而且方先生呢也是在离婚协议之后一年内就起诉要求撤销财产分割，那法院就基于上述的理由认为方先生要求撤销这个财产分割协议是有理由的、
1: 嗯、
0: 有法律依据，有事实依据的，就支持撤销这个离婚协议书里面的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
1: 嗯，
0: 好、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财产分割的比例问题。那法院认为王女士呢在婚内出轨生育非婚生子女，并且在离婚的时候向方先生隐瞒了这些相关的情况，王女士呢是存在较大的过错。而在这个事件当中，方先生呢他是属于没有过错的一方，所以他还是认为方先生在夫妻财产的分割时是依法可以多分的、啊、法院是支持我们的观点。最后法院是综合了双方的财产状况还有相关的价值，王女士的这个过错的程度还有我们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啊、酌定了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按照方先生占55%，王女士占45%的这样的比例进行分割。
1: 嗯，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关于财产分割比例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过错方要少分，对吧？我们过错方多分的一种情况。
0: 是。
1: 嗯，这是第一个啊，财产比例分割。那接下来我们一再来做解释，好不好？
0: 好的，啊，除了财产分割，又提到刚才说的抚养费问题了。
1: 嗯
0: 啊，我们说为什么父母要去支付子女的抚养费，那是因为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1: 对的
0: 啊，所以抚养子女的费用是由他的父母来承担。但是方先生他抚养这个小陈，他这个小陈并不是他的亲生的子女。
1: 对
0: 啊，只是被隐瞒了，误认为是他的子女。
1: 嗯，
0: 所以方先生对这个小陈他是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因为他误以为这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1: 嗯，
0: 就一直承担了抚养义务。
1: 嗯，
0: 那显然的在小陈4岁5岁的从出生到这一个过程，方先生发现不是亲生的这个过程，必然会产生抚养费用了，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不是他法定义务。
1: 嗯，
0: 他承担的这些费用是因为王女士的过错、隐瞒、欺诈造成的。
1: 嗯
0: 啊，所以法院也是认为啊，因为王女士的过错，导致方先生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承担的抚养费用。
1: 嗯
0: 啊，所以就认为王女士的行为是构成侵权。
1: 对，
0: 这也不构成啊，要返还这种侵啊，你侵权啊，导致别人的损失，你要承担责任，是吧？
1: 嗯，
0: 所以法院也是认为王女士要让 方先生向方先生返还已经支出的这个抚养费用的，这项也是支持的，
1: 也是支持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0: 是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其实这在很多的离婚案件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项诉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里面，王女士婚内出轨、生育，是吧？因为方先生因为他的这个欺诈行为，跟自己非亲生的女儿，你看长达4年5年的这种，像我们法律上叫理智血亲关系，并不是实际上的血缘关系。
1: 对，
0: 在被蒙蔽的情况下抚养了非婚生女儿，他这不仅仅是付出
1: 了
0: 抚养费，抚养费法院在刚才提到的那一项已经返还了，但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知道抚养一个孩子得付出多大的多长的时间精力跟感情，是吧？那方先生在这当中也是付出了时间精力跟感情的，所以王女士的这个行为啊，她不仅仅说你道德上要去谴责啊，她实际上直接是损害了方先生的，你看名誉权损害了吧，他的人格尊严权也是损害了，所以法院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认为王女士必须向方先生支付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以抚慰方先生因为王女士这个过错导致的心灵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这个创伤。
1: 这个后来也是赔了，是吧？
0: 是的，是的。那法院最后根据了双方的这个财产情况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个案例里面，法院已经是向方先生倾斜了他方先生承担55%享受55%比例的
1: 财产份额
0: 在这个比例上在这个基础上又
1: 补了6万块钱的，是吧？
0: 对，抚养费的返还的情况下，又支持了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诉求了。
1: 对啊，所以你看，那这个案例，我觉得正好就能对于我们今天刚才说的这个社会热点案例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了。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这个纵向的考量一下啊。那当然，你看这样的案件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法律上的思考？那这样啊，我们马上就要报时了，咱们在报时过后啊，我们进段宣传，然后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朋友们，各位稍事等候，我们一会儿跟大家继续来沟通。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7: 出发啦！
5: 叉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2:30。
7: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11: 妈
12: 妈，
5: 多一点交流，
12: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11: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了，朋友们，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当然，我们在这边也同步做一个咱们这个蚊虫防控的提示啊，各位，因为你看最近我们的雨水确实较多，那蚊子的卵呢、幼虫啊、蛹啊都离不开水啊。清洁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中要定期检查并清理，比如像花盆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我们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啊。种养水生植物的时候，我们坚持3到5天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尤其是不是说倒了就完事儿了啊，就那个水生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咱们要彻底清洗，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蚊子的卵和幼虫啊，像这种情况啊。以及社区层面的话，我们要重点整治一下排水沟啊、这个下水道啊、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啊，疏通拥堵，我们共同来筑牢咱们虫媒防控的防线，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贡献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啊。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7: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朋友们，关注了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关于这个离婚家庭一个假离婚之后发现孩子非亲生的案件怎么判的一个案例啊，正好呢和我们这个今天开庭的一个社会热点案例啊，大家在网上非常心疼的那位在浙江的啊陕西籍男子啊韦先生的那个案件啊有异曲同工啊，关于这个离婚的问题、返还抚养费的问题和这个请求精神损害这个赔偿金的问题啊。那像这些情况呢，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这个有知识的理由的啊，但事实呢还要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那这两个案件呢，哎呀，确实让人挺唏嘘的啊。我们婚姻当中要有忠诚义务，但是呢过日子啊总会出现各类的情况和问题啊。
0: 是。
1: 那这两个案件说完了，咱们从这两个案件当中啊，我们能够延伸出哪些法律问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有的时候呢，既然这个风险可能会存在，那我们就觉得你要提前了解到该如何去应对风险。这点很关键。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继续邀请出咱们东莞市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东莞这个广东文章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吴经营吴律师啊，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因为刚才这个案件吴律师其实我觉得办得挺成功的啊。
0: 是。
1: 那您觉得整个从这个案件或者说这类案件吧，因为确实您办的这类案件也比较多，就像您提到的，就是案件办多了，这看电视剧都觉得不奇怪了，是吧？
0: 是的。
1: 那您觉得从这里面有哪些典型的法律问题是可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
0: 是的，我们从案例当中其实可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法律问题。
1: 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啊，还有这个婚内与他人生育子女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后果。
1: 嗯，
0: 其实我们社会上还是会有一些人错误的认为，他觉得感情是不能控制的，婚内出轨我是道德的问题，法律管不着啊，总是还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想法哈，但其实我们看回来民法典像1043条的规定，它明确的规定了夫妻应当是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这其实不是一句口号，它是写进民法典的一项法定的义务。虽然我们听起来这一条法律的规定它好像是一种倡导性的规范，
1: 对，
0: 它好像我们当事人好像不能单独以这个违反忠实义务提起诉讼啊，
1: 对，你
0: 说
1: 他精神出轨了你就起诉了，
0: 对啊，
1: 是吧？
0: 是啊，但是一旦违反了这项忠诚义务，如果我们涉及到离婚、财产分割还有损害赔偿等具体争议的时候，违反了这项法律规定，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它可以作为认定过错的重要的法律依据了。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王女士，她在婚姻存续期间跟别人生了小孩，还骗方先生说是她亲生的。那法条依据是什么？怎样认定这个王女士有过错呢？那就是王女士违反了我们民法典这一条的夫妻忠诚义务，那就属于法律上的重大过错了，是吧？那重大过错有什么法律后果？为什么我们说要忠诚，否则要承担法律后果？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重大过错有什么法律后果？会影响到财产分割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如果双方都没有过错，其实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比例原则上是
1: 一半一半嘛，
0: 半一半，对的，但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照顾无过错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情节严重的甚至不分，像我们刚才分享的案例里面是吧，婚内出轨严重过错，所以法院在对撤销了财产分割协议重新分割的时候直接就向方先生倾斜了，方先生就分的55%多分了那王女士只分的45%就少分了，所以很多人会有疑惑说，吴律师，我听起来这个案例好像这个王女士过错很明显，
1: 对，就是少分的也不少啊，
0: 不少啊，是吧？这个一定是看个案，像我们这个案件，我刚才提到他们是积累了一定的财产，大约的估计是超过3000万，
1: 三千万
0: 是吧？那你3000万，我们算一下，3000万，方先生是以3000万为论的话，方先生55%应该是来到1650万了，
1: 1650啊。
0: 那王女士呢？她45%是1350 万，是吧？那这当中的差距就300万了。
1: 嗯，
0: 啊，这个金额也是蛮大的。
1: 对的。
0: 啊，这不仅是金额上倾斜了，在他们的这些财产的分割的时候，大家都想要一些保值高的核
1: 心
0: 地
1: 段的
0: 房产的时候，那法院也是向房先生倾斜了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可能不能简单的看这个比例，那可能财产金额标的大的里的比例好像是会少，倾斜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数算下来的话还是分的比较多的啊。这会第一就是重大过错会影响财产分割的比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无过错方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那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无过错方可以提出的一个法定的赔偿的项目来的。那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过错方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
1: 嗯，
0: 我们刚才讲的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是吧？这个有过错我就可以主张。那为什么我们说已经财产进行了倾斜还要多出的一项叫精神损害赔偿呢？
1: 嗯，
0: 它实际上它是有另外的功能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一条法律规定它可能都会有立法的原意在这里面。
1: 是的。
0: 那我们民法典是这样规定的啊，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第一，重婚；
1: 重婚；
0: 第二，与他人同居；
1: 嗯，
0: 第三，实施家庭暴力；第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1: 嗯，
0: 第五，就是兜底条款有其他重大过错的。
1: 嗯，
0: 是吧？像我们刚才讲的案例绝对是属于重大过错，还有与他人同居。
1: 嗯，
0: 是吧？那这些情形无过错方就可以主张过错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了。
1: 嗯，
0: 而民法典之所以有这项法律规定，其实它的立法本意是有三项。第一个就是要填补抚慰。什么叫填补抚慰？你看无过错方他因为配偶的背叛，因为家暴等等，他遭受了情感上的创伤和精神上的痛苦，
1: 嗯，
0: 是吧？那这时候要给到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就也是弥补了他的这个他精神上的一种创伤。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其实法院的判决他有时候不仅仅是就判这一个案件，
1: 嗯，
0: 他对社会是有一个引导的评价的标准的。
1: 是的。
0: 是吧？他在这个案例里面去宣告各种案例里面宣告像重婚、家暴、违背忠实义务这些行为，他是做否定性评价的，
1: 嗯，
0: 你要进行赔偿的，
1: 嗯，
0: 那证明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法院的判决都对这样的行为是谴责的。
1: 是的。
0: 那最后就是让他付出经济的代价这个呢就是一个相当于有一种对他一个社会上去引导
1: 社会引导的价值。
0: 对的，
1: 嗯，
0: 对的啊。但是我们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不会特别的
1: 高
0: 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不以惩罚或者报复为目的，
1: 嗯，
0: 是以刚才讲的这种填补抚慰啊、价值引导跟适度的惩戒是为立法目的的。
1: 嗯
0: 啊，所以像刚才的案例里面，其实我的这个案例我不知道，我忘记我有没有讲具体的金额。
1: 嗯，
0: 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支持的是40000块钱。
1: 哦，40000块。
0: 啊，
1: 嗯，
0: 这个金额你说在他们3000多万的这个财产分割里面，你说金额高不高？绝对是不高。但是他单列了这么一项法院的判项，这个还是非常，法院还是对这一项觉得还是非常有义务在这里面去指出来的。
1: 嗯，就我们社会导向性
0: 的问题。
1: 是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平时我们经常遇到咨询哈，就说啊，我先生有这种过错，我配偶有这种过错，
1: 嗯，
0: 啊，我要他赔我多少10万，怎么怎么样哈，我都会给他们去解释。
1: 嗯，
0: 啊，这个精神损害它不是一个惩罚的。说可以有很高额的一个金额的。
1: 嗯，
0: 是的。
1: 嗯，这第一个大的部分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所以当然呢你说重大过错除了刚才两个法律后果，还有不同的个案还会有不同的一些法律后果。
1: 嗯，
0: 像刚才提到的网上热议的韦先生的案例，跟我刚才的这个方先生的案例，还有房还抚养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这样的一些法律的后果的。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无论是法律的规定 还是这些法院的判决，它时刻的都告诉我们，婚内出轨、与他人同居、非婚生子，这些通通都不是私事儿。
1: 嗯，
0: 法律都管得着，而且法律后果都是很明确的。
1: 嗯，
0: 你只要违背了这个忠诚义务啊、你是要财产清，要做倾斜啊、然后还要进行赔偿，
1: 嗯，
0: 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对啊，就刚才我们无日提到都。不是您两个人的私事儿哈、
0: 嗯，
1: 这都是你看，这是我们有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作为评判的啊。
0: 是，
1: 这是第一个大板块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你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0: 我们也经常接到咨询，
1: 嗯
0: 哎，两个人双方去民政局登记离婚之后签了离婚协议，
1: 嗯
0: 啊，签了，后来有一方就觉得啊，离婚协议好像对我不是很公平，我好像觉得我可以争取更多，
1: 嗯，
0: 他会想我的离婚协议是不是可以撤销的，很多人会有这样想法，
1: 嗯，
0: 那我刚才的这个案例里面呢，离婚协议里面的财产分割条款的确是撤销的，
1: 嗯，
0: 但是我是很想就是我们只是个案撤销，
1: 对，要说明白，
0: 是的，一定要是说明白，其实法律上首先没有假离婚，
1: 嗯嗯，
0: 你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领了离婚证，签署了离婚协议，以及完成了一整套法律的程序，真实的法律意义上的离婚了，
1: 嗯，对，
0: 那你签署的离婚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能动辄事后就说啊不公平，
1: 嗯，
0: 啊怎么样我就要撤销，
1: 嗯，
0: 如果说动辄就撤销离婚协议，或者我们平时跟其他主体签订的合同协议动辄就去撤销，那其实我们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也是不稳定，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下的，
1: 对的
0: 啊，所以我们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只要双方签订的协议，
1: 嗯，
0: 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是真实有效，大家都要去遵守，
1: 嗯，
0: 啊，不能动辄就主张撤销，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是说任何的离婚协议都可以撤销，
1: 嗯，
0: 只有具备了法律明确规定的啊无效的情形、可撤销的情形，
1: 嗯，
0: 这时候你才可以行使撤销权，申请撤销，
1: 嗯，
0: 你还得去行使，像我刚才提到的。哎，我们方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1: 嗯，
0: 那有一些商事的纠纷里面啊，大家可能签订的这些条款合同是处于可撤销的情形啊，约定了仲裁，你要申请仲裁机构申请，就是你必须以自身的行为去申请它，而不能说哦不公平，我就是可以撤销的，我就不遵守啊。只要签署了啊，这个没有出现法定的情形还是有效的。
1: 嗯，这是大原则啊，
0: 是的，
1: 这是基本原则。因为本身民事领域整体我们就是讲究自治的啊，
0: 是的，
1: 在你们双方意思真实表达的情况之下，那这个签了字的，经过我们的相关的机关的认可的，那就是有法律效益的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你看这个案件它就撤销了，为什么？它是有特殊情况在其中的啊。
0: 是，
1: 嗯，
0: 所以像为什么能撤销，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符合了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可以撤销的合同情形。
1: 嗯
0: 啊。因重大误解签订的，因欺诈行为签订的，第三方实施欺诈行为签订的，
1: 嗯嗯，
0: 而使一方是在违背他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去签署的，
1: 嗯，
0: 这样的合同可以撤销。
1: 嗯，
0: 那我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案件里面，欺诈行为欺诈了方先生，
1: 嗯，
0: 这个孩子是他亲生的，
1: 嗯
0: 啊，欺诈了我们离婚是要去买房子
1: 的
0: 是吧，
1: 嗯，
0: 是有这样的情形，那方先生去签他并不是真实的要去处分这些财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协议也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既满足了这个有欺诈又满足了不是真实意愿这两个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财产分割条款才得以撤销的。
1: 嗯，对啊，所以这个欺诈或胁迫哈，这是这个离婚案件。
0: 嗯，
1: 其实你这个欺诈和胁迫，你就是拿就是说以不公平这个都没有办法撤销啊，这个主观
0: 的
1: 意愿，
0: 是的，是
1: 的，
0: 啊，像你看，刚才提到有个重大误解，
1: 嗯，
0: 他不是说误解，重大误解，啊，你必须要充分的证明你是怎样的一个重大的误解的情况下去签订的，啊。而且撤销权他不，我刚才讲不是说你说撤销不遵守就不是遵守，
1: 嗯，
0: 它是有时效的，
1: 哎
0: 啊，
1: 嗯，
0: 我们法律上有一这么一句话，我听到这位经常在节目里面也讲哈，就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对的
0: 啊，是的，其实我们的撤销权它也是有行使期限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啊，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就要去行使撤销权，
1: 嗯，
0: 而最长的保护期限是五年，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民事法律行为超过五年都没有去行使撤销的话，那撤销权就消灭了，
1: 嗯，对啊，这个我们行使这个权利的期限啊，这是撤销权的一个行使期限啊，这种处置期间的一个这个时间，对吧？
0: 是的，
1: 一年、五年啊，唯一满五的这样一种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充分理解这个事情。
0: 是
1: 啊，
0: 不要把个案套进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啊。
1: 对，就明天签了，后天说我不乐意了，你骗我了，我就要给你撤销掉，这个不行。

0: 同的
1: 啊。是的，是的。所以法院之所以撤销，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实依据在，有这样的法律依据能够支持去撤销，法院才判决了撤销。而且其实离婚协议书它跟一般的协议书是不一样的，离婚协议书它是带人身属性又带财产属性，你看关于夫妻双方离婚的这个是带人身属性的，婚姻关系的解除，你说当事人能不能请求撤销这个离婚协议让他们复婚，那是不可能的，人身属性的是法院是不会给你处理的，只是说带财产属性的这些条款法你是可以申请撤销，那法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法院只是撤销了财产
0: 分割
1: 的
0: 部 分,
1: 关于离婚包括孩子的抚养都是没有做处理的，
0: 对，你像这种你说你们俩离婚了你现在要撤销这个，那不用你再去复婚不就行了吗，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人身关系啊我们是不在这边做这样的处理的，
1: 是的，
0: 这第二个大的问题啊，
1: 是
0: 刚才您说的能不能撤销的问题，就是通过这个点呢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各位的意思的自治，而且呢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呢不要随意做决定，你要充分考量啊，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对吧，它不是一个儿戏的过程啊，不管是决定结婚离婚啊，都要我觉得要负责任要充分考量啊，但是呢生活当中就会出现各种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对吧，就比如说这种你看这个做局都做到真的是做到挺可怕的了啊，以这个理由又要分割人的财产，又要人家净身出户把孩子还得让人家给养着啊，确实过错比较严重，那这样的一个过错比例的问题，你看有没有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因为刚才其实也有讲到过这部分的内容了，
1: 是的，所以这也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一方有过错的话，夫妻共同财产要怎么分割的问题，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其实民法典是这样规定的，他夫妻共同的财产你要处理大家先协商，协商不成的话法院是照顾子女照顾女方照顾无过错方的标准进行判决，那其实最关键的是照顾无过错方，这个是核心，那照顾无过错方这个照顾怎么样去操作呢，是吧，你看起来好像很笼统，实际上结合司法实践，过错有如下的几种，我刚才也有讲到一些，第一个重婚，第二个与他人婚内同居，第三个家暴，第四个就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五个就是隐藏变卖转移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重大的过错哈，那只要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法院就可以调整这个具体的分割的比例，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平均分割五五平分了，就会向无过错方进行倾斜，但是你说倾斜的度在哪里啊？这个很难说，一定是
0: 用一句话来概括出来
1: 的。是
0: 的，
1: 每个个案都不
0: 一样
1: 啊、是像我刚才的啊，55%、45%，财产少一点的，过错比更严重的，那可能就40%、60%都有可能啊、是的，就很难去讲具体的一定是怎么样，但照顾无过错方就是法律的原则，
0: 对
1: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过错方你破坏了婚姻损害了配偶的权益，那对在财产方面分配的时候适度的惩戒，其实也是做到了法律上的公平去弥补无过错方的经济跟精神上的损失。
0: 对，其实你看民法典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这个比例呢，它甚至可以做到我们说多分、少分或不分的情况。
1: 是
0: 但是这个不分呢，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说，也不是说就是这个他可恨，他就完全不能分钱了。
1: 是的这也是我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澄清，因为我们经常接到咨询都有，他们说法律依据说可以不分哈，首先呢，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少分跟不分，少分刚才已经提到
0: 了，
1: 那什么时候可以不分，只有一个条款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单纯的刚才讲到的出轨呀、各种就是达不到要求一方净身出户的这个标准说不分的，
0: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从判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官这个判例的角度来说，法律的依据是这个
1: 是的，是的。
0: 当然，如果你就是你跟他协商好了你这个道德上。

0: 谴责他，你就说你文钱不能带走，他承认他承诺精神出轨，那当然也可以。
1: 是，那这个是的，嗯，我们有一件案例就是夫妻双方自己签啊，这个离婚
0: 协
1: 议书，
0: 议嗯嗯，
1: 你自愿的全部归一方，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或者，签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0: 嗯，
1: 约定啊一方占多，甚至一方不占财产，这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像我们主持人讲到的，当事人的意识自治充分尊重。
0: 嗯。嗯，在这个不违法的前提之下啊，
1: 嗯，是的。
0: 哎，那确实时间非常快啊。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情呢，跟生活挺贴近的啊，
1: 嗯，
0: 甚至是有点戏剧性的，
1: 嗯，
0: 啊。那最后了，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时间，吴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综合性的一个实用的一个提示吧？毕竟做了这么多案件哈，
1: 啊。那结合刚才分享的案例，给在这里跟大家三点实用的提醒。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法律上不存在假离婚，
0: 嗯，
1: 啊，我一直都这样强调，只要民政局完成了离婚手续，婚姻关系就解除了，
0: 嗯，
1: 啊，你如果说想要去撤销，其实是要付出很多的各种的这个成本，
0: 对，
1: 耗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有时候人性是很难用利益去考验的，
0: 我们见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嗯，
1: 就不存在假离婚婚姻说，第二个就是婚内出轨已经不是失事了，
0: 嗯，
1: 啊，法律是有明确的惩戒的后果的，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如果说这么不幸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了不公平的协议，不仅说像离婚协议，
0: 嗯，
1: 像我们平时的跟其他主体签订的合同，各种法律是有救济途径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要抓准这个时机，要留存证据。像刚才讲到的撤销权一年五年是吧，
0: 嗯嗯，
1: 你必须在这些时间内去提起撤销，否则这个撤销权就直接就消灭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聊了这么多呢，其实在最后我也是很想提醒大家，就是夫妻之间我们说既要相互扶持彼此忠诚，它不仅仅说是一种情感上的承诺，
0: 嗯，
1: 它可是法律上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
0: 嗯，
1: 它是一份庄严的契约来的，
0: 嗯，
1: 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家啊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多思考，
1: 是
0: 啊，当然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但自由有的时候是有代价的啊，
1: 嗯，
0: 这背后呢可能是一个家庭啊，这不是说你一个人和两个人的事情，对吧，可能还代表着整个社会啊，所以呢我们觉得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还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要清楚一些违法的这个后果的，更加去尊重啊我们在婚姻当中的这个双方的地位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啊，
1: 是的，是的，
0: 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确实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吴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分享，一既结合了实时的热点，又结合到了咱们真实经办的这个案例哈。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啊，我们希望它是多姿多彩的，少些苦难吧。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吴律师的参与。吴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期待下次还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0: 好嘞，再次感谢吴律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来说一说清洁发动积碳添加剂和打吊瓶哪种方式更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日常用车里啊还真的挺常见的。今天我们分析一下哪种清洁方式更值得推荐呢？其实无论是使用添加剂还是打吊瓶，这两种方式对积碳都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种清洁方式所适用的条件并不相同，所以呢，在清洁积碳时并不能把两种方式混为一谈，而是对症下药。既然如此呢，我们必须知道积碳怎么形成，它的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事实上啊，积碳主要是来自汽油当中无法完全燃烧的碳氢化合物，而积碳呢会附着在气门、气缸、火花塞、燃烧室以及进气管道内，久而久之呢就形成积碳了。如果积碳主要附着在气门、气缸以及燃烧室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使用添加剂清洁积碳会更加全面，这种清洁方式就是操作方便了。另外呢，如果积碳比较轻微的话，打吊瓶也是可以的。打吊瓶的优点呢，就是对于车龄较小的车辆呢，它有着更好的清洁，缺点是无法清洁顽固的积碳，而且有堵塞三元催化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使用添加剂清理积碳适用的条件更广，清洁效果更佳，操作呢也更为方便，而打吊瓶清洁积碳适用条件有限，清洁效果一般，无法清洁重积碳。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万道路辅路西向东，拥堵411米，环形19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2公里，环形465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271米，环形459米。那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1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同样的也是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87米，缓行416米；振兴路南向东，环城西路辅路附近拥堵76米，缓行10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中午的1点钟到2点钟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四款热门的家用中大型车的这个商品性的对比啊。今年以来呢，中大型车凭借宽敞的乘坐空间、丰富的智能化的配置以及呢出色的驾乘表现，逐渐成为消费者购车时的重要选择之一。与此同时呢，各车企不断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使这一细分市场呢竞争是愈发的激烈。在往期的新车商品性评价当中，我们曾经呢测试过多款热门的家用中大型车。今天呢，我们从中挑选了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广汽丰田博智7、2026款的一汽奥迪 A6L， 还有2026款的小米苏7，以及呢2025款的别克致敬 L7。我们将会呢通过各项测试的数据对比，来看看的四款车型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孰优孰劣。那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的是四款车的这个车身工艺啊。在车身工艺的测试对比的环节呢，从测试结果来看，小米苏7的表现相对更好，全车的所有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呢左右两侧缝隙均匀度把控不错，整车工艺表现令人满意。那相比之下呢，博智7左右后翼子板和后备箱连接处的缝隙呢均值是偏大，而且呢两侧的均值相差是比较大的，并且呢上述部位还存在左右两侧缝隙均值相差较大的情况，所以呢对最终测试成绩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继续来关注漆膜水平。在漆膜水平测试对比环节呢，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四款车型的车顶都采用的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从测试结果来看呢，依旧是小米苏7的表现最好，整车的漆膜平均厚度达到同级别车型的中上游水平。那相比之下呢，奥迪 A6L 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是四款车型当中最低的，只有 100.3 啊。那么发动机舱盖的漆膜厚度呢相对较高，整车的漆膜厚度和喷涂的均匀性啊都是有待提升。我们继续来关注车内的空气质量啊。在这个环节呢，四款车型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每立方米 0.01 毫克，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车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啊，这当中的相关的一些标准，应该说这四款车呢这一点呢都是做得不错啊。那么车内噪声部分呢，在这个环节呢，除了测试启动状态之下车内的噪声，还会把测试仪器置于距空调出风口大约是10厘米的位置，然后呢将空调风量呢是由小到大依次调高，并且测量在不同的档位之下呢驾驶员位置的空调噪声值。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况之下呢，别克致敬 L7 的表现相对较好，测试成绩是 30.8 dB， 对于车外噪声隔绝效果更好。那相比之下呢，博智7车内实测噪声值虽然是略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但是呢仍然处于对人体无影响的范围之内。需要注意的就是，由于博智7和小米苏7是纯电动车型啊，那么别克致敬 L7 是增程式车型，所以呢无法对发动机在2000转以及3000转时的噪声进行测试啊。那么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的噪声方面呢，小米苏7和奥迪 A6L 分别是取得领先，那测试成绩呢都是优于其他的车型。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蜜容易成。

0: 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更多的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那现在呢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是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呢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能赢。那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和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得提醒各位啊，这个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去安装纱门纱窗，避免蚊虫的叮咬，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服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的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个时段呢在户外像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呢去逗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找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 好的，13:3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款不同的大型车辆啊。那接着继续来评价呢车内的这个震动。在静态车内震动的环节呢，除了奥迪 A6L 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的整体表现完全一致。不仅方向盘在两种状态下的震动数值始终为零，而且全车座椅在两种状态之下的震动数值只有小幅升高。相比之下呢，奥迪 A6L 除方向盘在启动静止状态之下的震动数值为零之外呢，其他所有的数值都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对测试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再来看到天窗，在天窗测试的对比环节，四款车型的天窗都无法开启。具体尺寸来看呢，根据已有的测试数据，别克致敬 L7 的天窗面积占比最大，达到 59.6%， 采光效果出色。其他的三款车型的天窗面积呢，占比相差不大，都是超过了 45%， 采光效果呢可以说是可圈可点。我们继续来看到操控系统啊，在操控系统方面呢，四款车型的方向盘尺寸都是比较适中的，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部分呢，薄至7的上下可调节角度达到 16.9， 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前后呢可调节距离方面呢，表现最好的是奥迪 A6L， 前后呢可调节距离都是70毫米啊。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宽度，还有呢制动踏板的宽度，以及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接插方面呢，奥迪 A6L 的油门踏板的宽度相对较窄。除此之外呢，四款车型的制动踏板宽度的测试数据是比较接近的，而且呢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这个接插也处于合理范围之内。那歇脚踏板方面呢，奥迪 A6L 是唯一采用金属材质的这个覆盖件的车型，其他三款车型在这个项呢都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情况。尺寸方面呢，同样的也是奥迪 A6L 的整体表现最为亮眼，长度达到350毫米，最大宽度呢是115毫米。继续来关注座椅。在座椅测试对比环节，根据已经测得的数据来看呢，博智7和小米苏7的主驾座椅可调节行程最为宽泛，都是达到280毫米，可以适配呢更多驾驶者的驾驶习惯。坐垫长度方面呢，小米苏7和别克致敬 L7 他们的前排座椅的坐垫长度都是520毫米，第二排座椅则是别克致敬 L7 的表现呢比较出色。此外呢，奥迪 A6L 的第二排座椅靠背啊，这个角度达到了102.9度，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后排地板凸起高度方面呢，除了奥迪 A6L 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后排地板都是采用的是纯平设计，表现出色。那么奥迪 A6L 的后排地板凸起的高度呢，达到了220毫米啊，对于中间乘客的舒适性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暖件衬衣，明天

0: 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衣柜要换季，化妆品呢其实也一样。夏天那些西柚色、蜜桃色已经撑不起秋天的气场，温暖的枫叶红棕、温柔的豆沙茶棕，还有呢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这些才是秋天的该有的口红颜色。今天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最适合秋日的口红，就在咱们首页的口红专区，热门色号全都有，宠粉福利限时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对，你没有听错，两位数呢直接带走啊！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啊。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15毫升一瓶，加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是30毫升的眼霜，适配多种肤质，尤其适合经常熬夜、用眼过度、换季、眼周不稳定的朋友。那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选购了。另外一到换季呢，皮肤就开始闹小脾气，干痒紧绷，泛红起皮，长闭口，化妆还总卡粉和斑驳，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修护屏障。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呢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它是针对呢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啊。那皮肤状态越差呢，用它效果就是越明显。1.5毫升一支，30支一盒。那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补贴呢，只要99块钱啊，到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可复美专为敏感脆弱敏感肌打造的爽肤水啊，修护方这个爽肤水呢和胶原棒呢搭配使用，先补水舒缓，在深层修护，换季呢这个护肤感受呢非常好。水中加了泛醇、透明质酸钠，还有伊克多因、二裂酵母等修护保湿的好东西，再加上积雪草等七大植物精粹，没有酒精、香精、激素，敏感肌呢用着安心。500毫升一瓶，到手只要79块钱。不管是平常呢当爽肤水轻拍补水，或者是拿化妆棉湿敷呢，都完全不心疼。质地清爽，拍上脸很快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节目最后呢，依然来分享这四款车在后备箱方面呢，这个实测数据，奥迪 A6L 的后备箱最大宽度和最小宽度都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而且后备箱的开口面积呢，同样的也是奥迪 A6L 表现最好，更适合对大件物品有高频搬运需求的用户。驻车雷达方面呢，别克致敬 L7 的前雷达探测能力相对较强，最远端数值达到 1.257 米，并且别克致敬 L7 的后雷达探测能力也是领先其他的三款车型，最远端数据呢达到 1.584 米啊。那灯光视野方面呢，这个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测试当中，小米苏西的整体表现最为出色，左右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分别是27.8度和24.6度，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当中都是处于上游水平啊。那总体来说呢，通过以上的各项测试对比可以看出，本次选取的四款热门家用中大型车在商品型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的啊，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及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都存在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但是好在呢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完全能够满足日常使用的需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偏好进行选择。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龙路收费站到管张立交桥，拥堵2.08公里，缓行871米；环城南路北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的拥堵786米，缓行275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奇峰路这块呢是拥堵555米，缓行245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85米；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750米，缓行26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是拥堵561米，缓行671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6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是星期二哈，咱们的节目呢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值得去逛一逛、玩一玩的地方啊，同时呢有一些咱们的活动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呢，2026年东莞原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这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的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咱们公司呢，如果有原创歌曲可以直接亮版权参赛，那歌曲没有版权或者是没有专业的音乐人，我们也可以帮忙搞定。不想原创可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啊，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一款好东西啊。安利的是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啊，叫可复美啊。这个可复美胶原棒，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呢越差，这个效果好像就越明显啊。1.5毫升一支，30支一盒。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这个可复美背靠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研的巨子生物，专业做肌肤修护很多年，口碑和品质都很靠谱啊。很多朋友说皮肤一出问题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那么您这支精华里面是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四型胶原蛋白，不是只修表面的泛红，而是把受损的屏障呢一点一点的补回来。再加上伊可多因和积雪草这些舒缓的成分啊，一边保湿一边修护，那而且还是次抛设计，每一支都是无菌密封独立包装，一次一支，干净卫生不浪费啊。最关键的就是价格，今天的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块钱，正好赶上换季啊，皮肤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可复美专为脆弱敏感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和胶原棒呢，搭配使用，先补水舒缓，在深层修护，换季护肤呢感受它的好。那500毫升一瓶，到手只要79，不管是平常当爽肤水轻拍补水，或者是拿化妆棉湿敷呢，都完全不心疼。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了。
0: 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推荐的是大牌口红合集啊。今天呢，我们是选了一个组合，有 Chanel 的双头唇釉，8个色号啊，174是温柔低饱和，不挑皮不挑妆啊，日常通勤都非常百搭。182奶咖栗子色是深秋特别对味的一个颜色，搭配大衣啊，这松弛感一下拉满。还有偏爱哑光的姐妹要锁死 YSL 热门口红小金条1966复古红棕，那么还有小黑条302低饱和的豆沙色，配一件驼色风衣呢，是氛围感十足。还有迪奥的新品细管口红，12个热门色号，880和890。那么890是偏日常慵懒的，880是馥郁的复古酒红啊，是那种秋日千金妆，轻松拿捏。今天这些呢，全部只要99，库存有限，趁着活动多囤几支，每天呢都可以换着涂。另外呢，还有特别值得入手的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15毫升。一瓶加3支5毫升的小样，30毫升的眼霜，那么咱们只需要197，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2: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 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继续回来，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其实已经立秋了，
1: 对对对，
0: 嗯对。然后，但是我们广东这边呢，可能还是挺热的。
1: 就说是立秋了，但真的很热啊。
0: 嗯，但是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去海边吃吃海鲜，看看海啊。
1: 对，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挖掘的这个地方在北方啊，就是超级宝藏的海边目的地啊。
0: 哦，
1: 这里是藏在这个辽东湾的一个非常低调的小城，这么一说就知道东北啊。
0: 嗯，
1: 有着纯净辽阔的湛蓝的海景，踩在细软的沙滩上的海风里都透着一种东北的爽朗啊。
0: 嗯，
1: 那么夏天能避暑，秋天有海鲜吃，冬天呢还比三亚还温暖。哇
0: 哇、
1: 啊、
0: 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地方。而且呢说这里呢除了有海还有温泉。
1: 嗯，
0: 平均的年日照时长是2630小时。
1: 哇，
0: 山海成全岛啊，集于一体。
1: 嗯，那这么好的地方呢，却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常年呢人少景美啊，有的时候冷门的好像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啊，
0: 差无此人。
1: 但这里有非常简单清爽却宝藏无比的小众海岛，坐船20分钟呢就到了这个海岛夏天，有点像漫画里面一样。
0: 嗯，而且这里呢有绵延260公里的海岸线，文艺又宁静啊，也是会刷新大家对北方海岸的印象。
1: 嗯，
0: 因为其实说实在，小珍是北方人 啊，就是我们青岛也有海。但是呢就是你会感觉到青岛那边的海呢还是比较粗犷的、
1: 哦、
0: 啊，就相对于我们海南啊或者是广东这边的海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冬天没这么温暖嘛，
0: 你就看那个就是沙滩，你就看那个沙滩的沙子、
1: 哦、
0: 它就是那种相对来说不是我们这边像面粉一样的沙子、
1: 哦、
0: 它那个就是有
1: 就粗糙一
0: 点粗粒一点的沙子、
1: 哦、明白、啊、
0: 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南北的不一样啊。
1: 嗯，那这个地方呢除了海之外呢老城也很温柔，说是中国第一泳装名城啊。
0: 嗯，
1: 天生自带历史，后天呢带着时尚，老城满是岁月的痕迹啊。那这里到底是哪儿呢？就是辽宁的葫芦岛啊。
0: 这个葫芦岛呢、这真的是各种好吃的也很多
1: 啊，对对对，
0: 光海鲜馅的饺子那真的就是吃不

0: 过来，
1: 是，
0: 而且呢，最难得的是这里的温泉在东北地区可是比海还罕稀罕
1: 哦。
0: 对，
1: 而且也奠定了说这座城市呢是东北最适合养老的城市之一，对吧？叫最西的东北，就是东北那边最西边啊。
0: 嗯，
1: 葫芦岛呢是过了山海关以后呢第一个东北城市，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去惯了这个北戴河、南戴河，但是不知道辽宁还有个东戴河啊，日夜流淌，又美又冷门。
0: 哦，确实确实，北戴河我确实是去过的，但是呢，这个东戴河真的不知道，
1: 对吧？
0: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呢是咱们辽东中国最北的海。被渤海环抱其中，形成了富饶辽阔的辽东湾的海域。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葫芦岛，但其实它不是岛啊，它是实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中场景啊。这个海水浴场有20多处，
0: 哇，
1: 40多度的高温，你在这儿能享受到20多度的清凉啊，就说其他火炉的地方啊，在这儿呢，吹着温柔的海风，连呼吸呢都是自由舒服的啊。
0: 嗯，
1: 我们首先带大家去逛这个海岛啊。
0: 嗯，首先呢，这个岛呢叫做觉华岛啊，这个就是感觉的觉。这里是一座比青岛的威海更治愈的小众渔岛。
1: 嗯，
0: 原始的海岛是找不到什么开发的痕迹
1: 哦，
0: 所以呢，这里就是非常原生态。
1: 对 对, 对，
0: 常年居住不足4000人
1: 哦。
0: 嗯，
1: 坐船登上海岛就好像是前往海上的桃花源。这个小岛呢，自带浪漫文艺的气息，像那种克莱因蓝的大海，有着双倍的温柔。除了海呢，这儿还有丰富的历史感。叫什么？南有普陀山，北有觉华岛啊。
0: 嗯，
1: 这里素有北国佛岛之称啊，更是佛教的圣地啊。所以呢，小岛呢，充满了禅意啊。
0: 嗯，
1: 坐落在海边呢，一些寺庙啊，海风清凉，感悟人生的真谛啊。
0: 对，你在这样的一些地方住几天，就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1: 嗯，
0: 与世隔绝一样啊，可以呢跟牛羊比赛，赛跑，去追海风、赶海啊。而且这里还是那种天然的赶海浴场，可以自己去捞一桶满满的螃蟹啊。
1: 哇，
0: 嗯，
1: 这个就真的是特别好啊。
0: 嗯，
1: 再等一场日落和日出，渔船呢在海边是晃晃悠悠，载着落日的余晖，还有银河的浪漫啊。
0: 哇
1: 啊，然后呢就是那种温柔，好像一下子就溢满心头啊。
0: 嗯，这里还有一个叫龙回头
1: 哦。
0: 哇，这个地方听着就觉得很霸气啊。
1: 嗯，
0: 视野很开阔，走在山上能看得很远。
1: 对，
0: 海很宽阔宁静啊，美到极致。
1: 对，它在龙湾海滨向南的地方，晴天的蓝海和山上的绿树啊相互的映衬。这里的名字呢来的也是因为它的美丽，据说呢当时乾隆皇帝啊途经这儿，频频对此地的美景回头，所以叫龙回头啊。
0: 哦，
1: 那这里栈道的尽头就是大海，下班之后呢在这儿闲逛啊，清新感十足的风景，连空气当中呢都是舒适和自由。如果说遇到晴天的话呢，这个树很绿，云很白，仰望着头上的蓝天，就像走在天空的道路上。
0: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里有一个东戴河哈，就在葫芦岛。
1: 嗯，
0: 那东戴河呢是一半是山一半是海。
1: 哦，
0: 是燕山的余脉。有角山、连峰山、长寿山等山脉从大海升起，升向陆地。
1: 哦，
0: 嗯，
1: 又从陆地呢回归在海浪涛当中。
0: 嗯，
1: 它是渤海湾唯一一个没有经过开垦环抱式的内海啊，水清沙白，绵延30多公里，沙滩的风情悠闲啊，然后踩在沙子上呢温热的很舒服啊。
0: 嗯，好，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接着跟您聊聊这里的一些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3度之间。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最美是你，下午的2:37，继续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那接下来和大家说到这个防蚊灭蚊的这些注意的信息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像避蚊胺以及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避免的这些时段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0: 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止蚊虫叮咬。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到了一个北边的海岛就是东戴河那块啊，葫芦岛。
1: 辽宁葫芦岛。
0: 是。
1: 对。刚才说了东戴河啊，那还有一个湾呢，叫纸毛湾啊，就是这个船上的那个锚啊。
0: 对，
1: 拥有辽宁最优质的海滩和东南亚海滩挂钩的它呢，绝对担得起叫水清沙幼这四个字儿啊。这里很美很安静，自古就是帝王钟爱的壮美的海景。那夏天的时候呢，这里呈现的就是最纯真的蓝天，还有碧海以及渔村啊。在东戴河的纸毛湾呢，千年时光融入海水，在辽东的内海缓缓的流淌啊。
0: 另外这里有一个叫星城海滨的地方啊，这就是那种海水浴场。
1: 对，
0: 这个到了浴场呢，穿上泳衣，戴上墨镜啊，可以在那里躺平一整天。
1: 对，除了来沙滩踏浪呢，这儿还有著名的三礁揽胜啊，三块礁石和一座栈桥相连，成了这个超级古风的海景。一座雪浪亭，一座迎霞亭，日夜呢倾听着海风的呢喃。那这里的日落也很美啊，橘红色的晚霞像是打翻了调料瓶，落入海边，流淌着一抹抹的橘色海啊。
0: 这里还有一个红海滩啊，这不只是盘锦和锦州，在葫芦岛的星城也有一片超美的红海滩的景色。
1: 哇，
0: 这里离市区很近啊，漫步在栈道上看这片红色的海滩，真的是被震撼到啊。
1: 这是海。那除了海之外呢，刚才说的这儿还是我国最大的海滨疗养区之一，那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啊。我们首先呢和大家说的叫星城古城啊，就是兴旺发达的意思啊。那谁能想到在这样的一座海滨老城当中，却有着如此完整的历史遗迹啊，从明朝就建立，一直呢保存完好啊。
0: 数百年间呢，这座城早已吸饱了中原边关的文化，更成为了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大明代古城之一。如今呢，它就静静地伫立在海边，吹着的海风带着历史的气息。古城中呢也是烟火气十足哈，可以骑着小电驴穿梭而过。
1: 对，来古城闲逛，去看看钟鼓楼，还有四角的炮台。另外呢，城隍庙啊、将军府啊、周家老宅、博物馆等等等等啊，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找个时间呢，随便走走，历史的气息呢迎面而来。晚上呢，这儿也很美丽，灯火辉煌，百年历史呢缓缓地流淌进寻常人家的点滴生活。
0: 这里还有一个村名字特别有意思，叫沼犁头子村。
1: 沼犁头子村啊，
0: 沼犁大家都知道，就
1: 是
0: 我们平时爬东西的那个沼犁，
1: 对，
0: 这
1: 竹子编的那
0: 个、对，沼犁头子啊，这个村是怎么大家都喜欢用沼犁头子？
1: 我估计他那是不是跟沼犁头子那个四个、是个分叉那个样子的、
0: 地形比较像，那个形状。
1: 对，这没什么人，是一个小渔村，连排的房子和海边是接壤的，石子路的尽头呢就是大海，非常舒服啊。那村子里的房子呢很古朴，完全都是岁月的痕迹，没有经过开发的海呢很纯净。在这儿呢能够短暂的和城市告个别，没有车鸣声啊，只有海浪声，微咸的海风呢吹进我们的梦里啊，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儿就成了一个梦里的乌托邦啊。
0: 真不错。当然我们来这里呢还要逛一逛一个
1: 寂寥都市啊。
0: 对，
1: 福馆啊，

0: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古代的这个衙署建筑群啊，就在这个新城古城里边，更是明代呢北方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完整的保留了像什么府门呐、仪门呐、金善亭啊，还有申明亭啊这些区域，走在其中呢，好像就穿越回到了明代的官府啊。
1: 嗯嗯，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接着跟您说说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

0: 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4: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4: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继续我们今天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对，今天我们说的是辽宁的葫芦岛。
1: 对对对。
0: 那最后呢，就是来到我们的美食这个part 了啊。
1: 对，葫芦岛作为渤海明珠，当地人是靠海吃海，海鲜品种非常多，还能现捞现食啊。那除了海鲜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香到迷糊的碳水啊，特色的朝鲜烤肉啊，还有热闹的早市啊，这个烟火气十足啊。首先当然说的就是海鲜了啊，葫芦岛是很多河北人、辽宁人吃海鲜的私藏宝地啊。这个一箱啤酒一桌鱼虾就是葫芦岛人的快乐密码。
0: 对，人家这个海域特别
1: 广，
0: 光鱼类就有四十多种。
1: 哦，鱼就四十多种。
0: 对，
1: 哦，
0: 还有各种类别的什么虾、螃蟹啊，价格呢也不贵，轻松实现海鲜自由。
1: 对，一定要尝一尝这个葫芦岛的对虾啊，尤其是星城对虾啊，这个玲珑剔透的虾膏很肥厚，那种橙红色的啊。就是看着就很喜人。来一份这个对虾韭菜，东北味十足，还有蟹子烧豆腐、炸蟹子以及烤皮皮虾。这儿吃海鲜带着一股东北的豪迈和特质啊，可以清爽，但是呢也可以来一锅乱炖啊。
0: 另外呢，这里还有海鲜水饺。咱们这个把辽东湾包进饺子皮儿啊，就是什么鱼、虾、螃蟹咱都能够包进去蒸出来。端上桌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咬开
1: 啊，趁热吃啊，
0: 因为它要爆汁儿，
1: 哦，
0: 所以你这个咬开的时候要注意点，别烫着。
1: 咬多了一下，这是见着啊。
0: 对，
1: 强力推荐大家试一下皮皮虾饺子，这还真没吃过皮皮虾饺子，还有鲅鱼饺子，这个
0: 我觉得我必须尝一尝皮皮虾饺子，
1: 啊，是不是？
0: 这里头总不可能再有扎破我的刺儿了吧？
1: 啊，
0: 是不是？
1: 这个，
0: 我解解恨。
1: 对，汤汁鲜美，海味十足啊。还有叫你们那叫呼饼是吧？
0: 对。
1: 那呼是一种个动作是吧？
0: 是的，
1: 啊，
0: 对，就是把它往那上面一拍，
1: 经常说呼你脸，啊，
0: 对，
1: 好，
0: 然后呢就把什么豆角啊、排骨啊、土豆炖上，然后再盖上面饼，这个有点像焖面啊，只是说焖面焖的是面条，它这个盖的是面饼，
1: 对对对，是，
0: 然后出锅的时候呢就跟那个焖面似的，那个面条会吸满汤汁，这个面饼呢也是吸饱了汤汁，
1: 对吧？
0: 然后那个酱香浓郁，
1: 是是是，
0: 非常好吃啊。
1: 然后呢就是烤肉了啊，来东北呢不吃一顿烤肉是不可能圆满的
0: 哦。
1: 葫芦岛的烤肉是偏韩式的风味，又带不少呢东北本地特色啊，随处都有一种大口吃肉的爽。因为贴着大海，所以呢葫芦岛的烤肉又多了几分海的味道，一口一个的小八爪鱼啊，就我们说的旺潮，是不是啊？这个烤过之后呢，又香又 Q 弹。吃过烤肉，再来一份这个酸甜凉爽的朝鲜冷面啊，解解腻，再压压酒啊，压酒。
0: 对呀，就是朝鲜冷面，吃了它，你知道空腹喝酒，其实有时候会
1: 容易
0: 上头，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东北烤肉最完美的叫什么
0: ？Ending
1: 啊。

0: 就结束
1: 哈。是的，是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早市，叫凌云早市。
0: 这个真的，它就在居民区附近啊，一条街呢很长，东西也很齐全。不只是美食，还有牛羊肉、水果、蔬菜啊，这些都很新鲜啊。比如说按斤称重的油条，哇，刚炸过的热乎乎的。这油条够大的，按斤称啊。配上一碗豆腐脑，香极了。它这豆腐脑应该是甜的吧？
1: 咸的
0: 啊，也是咸的、啊、
1: 对，因为北方大部分的豆腐脑可能都是咸的、
0: 哦、对吧，
1: 咸的，
0: 它还有无糖，
1: 它是默认咸、
0: 哦、
1: 那你如果说我
0: 要
1: 甜的，
0: 我
1: 要
0: 加糖、啊、
1: 你
0: 可
1: 以说，可
0: 以
1: 你说我、
0: 啊、
1: 我要甜的，它就不会给你加那个卤子、
0: 啊、然后还有无糖的绿豆糕啊，干干的粉粉的，鸡蛋汉堡也很好吃，香气很浓，面加肉加鸡蛋、再刷上呢充足的酱料，咬上一口是热气腾腾啊，这个香极了。那有人会说这个辽宁葫芦岛怎么去啊？简单，葫芦岛有高铁站啊，如果说你从沈阳过去1个小时，北京过去3个小时，我们先可以坐飞机到这个锦州湾机场，然后呢再自己去就可以了啊。一般呢到葫芦岛呢玩个2到3天就可以了，可以选这个绥中县的东戴河，或者是新城市的滨海去走一走，你把它全部就都玩遍的话呢，这个其实没必要啊。
1: 但如果说你有的是
0: 有时间当然可以，对
1: 对，有的是时间，
0: 对对对，
1: 不赶那也行。
0: 对，住宿呢，在东戴河和新城市都有很多海边的民宿啊，这个市区呢也可以住一些快捷酒店，应该说相对来说在东北那块吧，它这个物价还不是特别高啊，还可以啊。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葫芦岛，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过去玩一玩逛一逛。
0: 对、
1: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2点同一时间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吓，而家要关注嘅路段咧系嚟自桑茶快速路嘅，咁啊大概都有一公里左右嘅塞车左右，咁啊其他路段还算可以，同埋环城东路北向南有缓行吓，咁啊不过速度可以，我觉得可以忽略啦吓。好，跟住全城方面咧，而家要关注嘅路段咧喺东深路咧亦都系有个小车龙仔嘅，喺上马路方面系700多米拥堵两公里每钟，嗱呢度偏慢啦，同埋金朗南路以及石大公路，金朗南路是北向东的方向，石大公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分别都一公里左右的拥堵，两公里每个钟都是慢。同时有个长车龙，潮管高速方面西向东大有元立交到涌管高速有两公里左右的塞车，四公里每个钟都是偏慢，可以的话兜兜路了。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

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禮拜二嚇，咁就繼續有文企在先，直播室繼續有燕青老師啦，有我喺度啦嚇。咁啊就好耐都冇感受呢種紅莊嘅即係紅歌嘅味嚇。
5: 因為你唔平時就比較少聽紅歌。
4: 其實我哋呢類嘅即係話呢類節目咧放歌都比較少啦嘛咁樣嚇。咁另外仲有咧，今日嘅天口咧又好似熱翻咗好多。前兩天係稍微涼翻啲嘅，咁但係今日咧又好似熱翻啲啦。因為聽講又準備有颱風嚟，所以咧大家假如要出遠門嘅話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天氣嘅變化咯嚇。因為廣東天氣真係變化多樣。另外呢兩日咧，我發覺咧就你而家唔係刷朋友圈嘅，而家咧多數咧會係刷嗰啲即係咩圈咧？佢哋叫做抖音圈係嘛？朋友抖音啊咁樣。咁而發現一個問題咧，就都係好多海鮮。好多嘅今日要點點樣，因為咧就啱啱開完魚，咁啊開完魚之後咧，你知啦，禁咗咁耐，聽講就話好多魚，咁啊呢個係我哋最開心嘅廣東沿海啦，係嘛？即係開魚季啊嘛，咁啊16號啱開魚，所以咧就呢幾日嘅一個朋友圈咧刷爆咗，都係餐台上嘅海鮮宴啦，廣東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對開魚宴方面咧係。即係比較重視嘅，特別係江即係湛江啊、茂名一帶咁樣。
5: 以佢為生噶嘛嚇，並且咧亦都係可以滿足咗大家嘅一啲唔同嘅口味啦咁樣。因為其實咧海鮮講真嗰句嚇，亦都有佢一定嘅補充我哋能量嘅東西嚇。
4: 食魚唔會肥噶嘛。
5: 並且係優質蛋白咯，講真嗰句嚇，即係你唔好過量就可以噶啦嚇，係真係營養健康嘅。
4: 而且我哋廣東基本上咧就即係海鮮能夠自由啊嘛嚇，而且係呢幾年咧都係向海要咗好多嘅一啲經濟嚇。咁喺同大家分享呢個開魚季之前咧，我哋要同大家提一提示，因為。立秋前后咧，其实蚊蝇系比较多啊。
5: 头先你又讲落雨嘅问题吓，其实咧我就觉得呢一两年啊，经常喺夏天咧咁多啲雨水，呢头未干，即系啲水啊未蒸发晒、未干晒，又嚟一场，所以咁样样嘅情况底下咧，好容易即系呕啲蚊虫。
4: 而且仲有咧，你有冇发现咧？立秋咗之后嘅蚊系特别凶猛啲嘅。
5: 因为佢要所有的动物都凶猛啲嘅，因为佢要即系补充多啲能量，准备去咩嘢冬眠啊嘛。
4: 我问过啦，
5: 唔系咩？
4: 原因系要产卵啊，要交配产卵啊。
5: 咁样，所以佢更多要多能量。
4: 因为即系话系最入冬前嘅最后一集啊嘛，咁啊入多几集，佢大概就会系入秋之后咧，特别北方吓，南方更加呢个时候咧，佢温度方面逐渐会凉啊嘛。咁蚊蟲方面咧，一般喺水度都好多日子噶嘛，所以佢會係比較兇猛啲，咁啊就抽老虎啦，咁啊抽蚊都惡啲嘅嚇，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做好呢個防蚊蟲嘅一個工作啦，特別咧就屋企當中，如果你冇紗窗，盡快裝紗窗嚇。如果屋企盆盆罐罐要倒水啦，另外仲有咧就因為蚊嘅幼蟲卵甚至蛹，佢都喺蚊。在水度生存嘅，直到系成咗虫之后，佢生翼之后喺水度飞出嚟嘅。咁所以咧，防蚊当中滋扰嘅最大嘅作用就
5: 系
4: 防积水吓，倒积水。咁啊就屋前屋后呢啲坛坛罐罐啊花盆啊，将啲积水倒晒。
5: 等啲蚊卵咧就系冇地方可藏。
4: 下水道啊，垃圾桶都清咯，系咪啊？不要将啲积水有三几天咁样。特别咧，因为好多人屋企当中唔系种嗰啲咩嘅水培作物嘅，其实都应该系三天又搵次水噶。
5: 我觉得三天啦、都臭噶啦，你唔换嘅话。
4: 如果你嘅水培作物三天后嘅水会发臭嘅话，你就快啲换咗佢。

0: 吓，同埋防晒裤吓，咁样样咧，唔单止可以防晒，仲可以防蚊吓、
1: 啊。当然嗰啲咁薄嘅衣服咧，啲蚊恶啲嘅都系针穿你噶，
0: 即系好过冇咁有。
1: 诶、最好就搽啲蚊怕水咯，
0: 双管齐下，双管齐下更加好。
1: 啊、以前好多人又叫我种啲薄荷喺个阳台度啦，防蚊。其实我觉得效果麻麻地，除非嗰只胡椒啦，胡椒味嘅嗰只薄荷咧，就有听讲系有啲防蚊作用嘅。咁大家可以亦都適當咁種種啲花草防下蚊啦咁樣，但係咧就呢兩個時間段下去郊野當中，盡量少去啲樹蔭嘅底下。日出前後兩個鐘，日落前後兩個鐘嚇、啊，你散步都冇去到啲樹蔭底下散，呢個兩個時間點嚇、
0: 啊。好嗱，咁啊改翻開漁嘅情況啦，咁啊廣東人咧就最中意咧就係好依口噶啦嚇，
1: 食海鮮。
0: 冇錯，嗱咁啊16號其實中午嘅時候咧，開漁令已經發布咗啦。自此之後咧，為期3.5個月，2026年嘅南海復季咧，休漁期就正式。結束咗啦，咁所以全省嘅沿海各地啊，哇！你會見到啦，哇！好多好多一啲嘅漁船抌住喺度，係嘛？
1: 其實係、哎你冇有冇參加過啲開漁會？
0: 我真係冇，係咪非常之震撼嘅
1: 咧、以前我哋
0: 劈波斬浪，
1: 西江就應該係7月1號開咗漁啦，即係我哋西江嗰邊係8月1號定幾多？唔記得，總之就就前一段時間，咁、開漁會咧就會敲锣打鼓啦，即係做啲儀式啊，咁然後咧就。去攞啲鱼，大家分享咁样，即系西江冇咁震撼嘅，即系一般啲码头仔冇咁多船啊嘛。咁但系向海出发去打鱼嗰啲渔船，哇！我之前去嗰个饶平啊，那个饶平港啊，即系嗰、那个我未湛江，听话湛江仲犀利，即系话潮州嗰边嗰个汕头嗰个饶平咯。哇！我睇到嗰啲开鱼，
0: 即系密密麻麻噶嘛，
1: 万船齐发嘅感觉，密密麻麻，真系。
0: 嗱，广东向海而生，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辽阔嘅海域咧，亦都孕育咗好丰富嘅渔业资源吓。咁啊，呢一场全民参与嘅海洋文化盛会咧，既系延续咗我哋渔民祈求咧，就系渔获满仓嘅古老传统啦。啊，更加系咧，就系广东喺耕海牧渔当中，同埋建设海上牧场嘅蓝色仓粮仓当中吓，一个好生动嘅实践嚟嘅。
1: 其实好多仪式下嘅，咁当然啦，就向海当中咁，佢就祈求就系、是。丰收啫吓、啊，特别咧出去就平安吓，呢、啊這个好重要嘅。咁依托丰厚嘅资源嘅一个赋能啦，就广东人耕海牧渔嘅方式，亦喺度迭代升级，就系积极咁啊，践行大食物观，将呢个耕海牧渔嘅大文章写喺深远海嘅浪涛之上，以更大力度嚟建设现代化嘅海洋牧场啊！
0: 而家睇翻啦，广东水产品嘅总产量同埋海水鱼嘅养殖产量，以及咧就系鱼虾苗嘅种植量啦，同埋咧就系渔业产业等等主要嘅指标吓，其实系连续多年成为全国第一嘅吓。咁啊，睇翻我哋培育形成咗咧就系苗种繁育啦，同埋装备制造啦、精心加工、设施养殖、冷链物流、品牌销售等等嘅好完整嘅产业链，咁啊不断咁夯实啦我哋粤海粮。粮仓嘅一个基础。
1: 其实咧就我哋广东嘅沿海嘅海岸线比较长啦，大家喺度谂紧一涞洲半岛一带，跟住一路转翻嚟，咁啊台山啦，一路咁转啦，咁然后咧就靠近福建嗰边，一边呢边又去到呢个咩嘅惠州嗰边啦。其实真系颇为之多，你只要去嗰度海边一企嘅话，基本上都系海鲜自由噶啦吓。咁、你又讲完食之后，又讲下买嘅产品好嘛？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其实呢就因为物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算几多千里外的东西，你只要想去吃，你只要想去购买，啱你心水的，其实都是近若咫尺，是完全可以实行的。咁好多人就知道咧，越远嘅地方，觉得嗰啲产品就越靓仔咁样。当然，亦都真系有好多产品越远嘅越靓仔。比如话新疆，系咪啊？咁你经常去南北疆啦，系咪觉得嗰边啲无论啲水果啊，真系靓仔到不得了噶？
0: 部分啫，
1: 吓系。咁就我总会觉得啦，佢哋嘅瓜果啦，的确系比我哋可能日照时间长，
0: 系特别
1: 系靓仔好多噶、又平又靓。
0: 咁我哋而家讲翻咧，就系喺南疆嘅八月。當然是瓜果飄香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大家都知道新疆以前一起 絲綢之路，是吧？面臨就是很多國的一直來這裡有個盛會，現在絲路古

0: 程咧，再迎盛会。8月14号到18号，咁我哋见到系啦，第26届咧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嘅商品交易会吓，咁啊亦都系咧就系喀什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系喀什。点解今日会特别注重大家讲呢个第十六届呢个哈交会咧？因为呢一次咧，我哋广东首次担任咗主宾省。啊，咩意思呢？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主宾省指即加主宾国。
1: 系啊，嗱呢一届嘅哈交会咧，首次设立咗一个叫做主宾省加主宾国嘅双机制。咁我哋广东省受邀系担任主宾省，乌兹别克斯坦系担任主宾国嘅，有44个“一带一路”嘅共建国家嘅政府代表同埋企业嘅客商系齐聚。呢、这個喀什係共赴開放之約嚇。
0: 嗱咁啊，其實咧自2005年啦，係首屆嘅地方性嘅展洽會起步啦。咁其實呢個展會咧就已經成為咗咧就係集商品展示啦、經貿洽談啦同埋文化交流、項目合作於一體嘅區域性嘅國際經貿盛會。嗱咁啊，今屆展會係以共建亞歐黃金通道、共享絲路合作機遇為呢個主題嘅。咁啊，設喺咧就係喀什嘅呢個國際會展中心啦。咁啊，同埋咧，佢周边有个国贸交易中心嘅吓，咁以及咧就系佢嘅呢个通公汽车城三大展区，话有三大展区规模好大吓、展览总面积话已经扩容到4.6万平方米，嗱，从以前嘅单一展馆，而家到全城嘅联动，咁啊承载嘅能力同埋辐射咧，已经系呢个半径啊迈上咗更高嘅新台阶啊。
1: 因为咧就大家知道啦，有44个国家“一带一路”嗰啲啊，一齐派代表嚟参展嘅佢会带好产品嚟，另外仲有采购我哋嘅好产品。咁作为我哋广东嘅主宾省吓，呢次经贸代表团系由304家单位组团参展参会嘅，创下咗系历史新高。咁广东咧展区紧扣就咩咧？广货行天吓，即系将我哋啲烧鹅啊都攞埋去噶啦嘛。姜品夏天山为主题，精心系构建咗6+2+1嘅核心板块，6大主题。展区2场核心推介会，1场嘅实施嘅调研活动，全方位系展示咗乌哈产业嘅协同成果嘅。咁其中咧就广东主题馆啦，组织咗系38家企业啦，喺304平方米嘅区域内系集中展示布展嘅，系聚焦咗系智能制造、先进装备，仲有数字技术等优势产业，立体呈现系广东产业集群优势与品牌出去嘅实力。咁医馆咧就系广东嘅小家电吓，你大家知道我哋广东小家电系比较出名嘅，咁啊属于嘅形象馆，19家企业系组团去嗰个地方进驻咗200平方米嘅展区，打造就系行业标杆嘅形象。咁而 BCD 馆咧就系广阔行天下嘅品牌展示区，系设咗30个标准嘅展位，聚焦系高科技嘅一个产品，包括有农民女纺织服装，面向喀什，仲有咧就中亚、南亚嘅市场需求，系推动咧广东制造西行开拓增量嘅市场。咁值得提嘅咧就系话 F 馆咧系美食区吓，依托呢次即系啱啱喺河源咪搞咗个粤菜师傅嘅，咁呢个工程咧系一个换姜成果，咁特邀咧就工程培养出嚟嘅喀什嘅本土优秀嘅粤菜老师傅现场。同你
0: 作客
1: 佢要
0: 掌方来客
1: 掌啊，即係话佢现场係炒餸俾大家啊，煮餸俾大家，用
0: 掌學
1: 用八方嘅来客喺丝绸古城品尝到我哋地道嘅粤菜岭南风味啊！
0: 嗱，咁啊，今次呢个展会咧，首次将特色美食同埋投资合作，以及咧就系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并为咧就系4大主题吓。美食板块可以讲咧独立拎出嚟嘅啊，成为一个区域，咁啊有望咧为八方来客咧就系奉上一场睇得见、尝得到同埋带得走嘅丝路美食盛宴
1: 啊！其实咧，大家知道啦，粤菜咧走向外省嘅话系极度受欢迎噶吓。
0: 并且咧，其实喺喀什嗰边啦，讲真嗰句。我哋嘅粤菜或者系我哋嘅广东呢边嘅好多食嘢喺嗰边都比较有少少基础喺度嘅，因为我哋一直就系对
1: 换姜嘅一个对口
0: 亦
1: 都叫做
0: 一直嚟吓
1: 东西部嘅一种合作啦。
0: 冇错冇错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我相信吓咁啊喺嗰度我哋粤菜师傅嘅手艺啦，肯定为我哋各方来客啦，因为粤菜啊各方来客。都值得去感受一下的
1: 第一次我去西藏的时候 同當地即係話嗰邊啲朋友啊，
0: 嗯，
1: 咁佢西藏人
0: 係當地哦，當地人藏
1: 民，當地哈什人對藏族。
0: 你去西藏，你去西藏
1: 啊，
0: 哈什人。
1: 即係舉個例子，就係都係嗰邊新疆咧。後嚟就係另一種新疆，比嗰邊仲要豐富。即係我意思係話，嗰邊嘅粵菜係盛行程度同埋佢哋嘅心裏邊嘅一個標準性。當時我去到之後咧，佢就話哦。佢唔知道我哋係廣東係咁豐富嘅海鮮嘅，咁、然後咧去到嗰度嘅時候，佢就話請我哋食粵菜。我話我係廣東嘅喎，咁係啊，你嚟試下我哋西藏嘅最高禮待就係粵菜。佢、話即係佢意思係話去嗰邊嘅朋友遠方嚟，最高禮待就係請你食粵菜，而且海鮮你知唔知啊？整條大鯉魚俾你食嘅啫喎。
0: 所以我想同各位大家係參加我哋廣電 VIP 團嘅所有朋友講嚇、因為咧我哋當然有特色餐嚇，咁但係咧為咗就住大家追求，我哋冇可能啊次次都一係藏餐，一係新疆
1: 冇理由餐餐食手揸羊。
0: 係啦，咁個情況底下嘅話，其實我哋嘅團標基礎就係我哋嘅粵餐為主嘅、所以十幾個菜哈，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其實呢個已經係當地嘅最高規格啦。我想喺度咁樣補充翻，所以就係咁樣樣咯。
1: 你冇覺得就話，呢餐飯我哋廣東隨街都係啦咁樣，
0: 但喺嗰度就唔係噶啦。
1: 喺嗰邊請你食海鮮係整條大鯉魚俾你嘅啫啊！
0: 雖然有可能朋友好多朋友就會覺得，哎呀，你啲雞唔夠我哋整得好，你啲魚好似唔夠我哋好食嚇，或者甚至話呢條魚都唔新鮮，但喺嗰度已經係最高規格噶啦。
1: 嗱、同大家講啦，因為而家可能就 OK 啦，就海鮮，因為個即係快遞問題啊嘛。
0: 但係都相對嚟講冇我哋啲咁新鮮，
1: 又因為以前我哋去到嗰邊嘅時候咯，佢真係好難運得嗰啲咩海鮮過去嘅，整落個螺，因為螺絲蝦養得耐啲嘅，有時間都係凍急凍嘅。咁、但係咧就佢話齋已經係一個最高禮遇。咁、然後我哋就冇辦法話拒絕人啦，佢請我哋食最高禮遇嘅。
0: 其實你哋反而唔想食粵菜去到，
1: 因為佢淨整個紅燒鯉魚。
0: 明白。
1: 整個咩椒鹽蝦？
0: 我哋覺得做到唔湯唔水㗎嘛。
1: 係咯、我不如你請我食個烤全羊。整個手揸羊。
0: 有可能烤全羊都仲冇咁貴嘅，我懷疑。
1: 係啊。咁你明白一餐嘅粵菜喺嗰邊
0: 一千幾啊嘛，就算俾你衝頂係咪？
1: 喺嗰邊整你一餐比較。上得啲檔次嘅粵菜，
0: 唔平啊，
1: 兩三字起開頭噶。
0: 好，咁我哋稍微休息陣，翻嚟咧再講講其他方面嘅話題嚇。
2: 交通領航，悅動飛揚，東莞交通音樂廣播，敬請您準確對時。
3: 北京時間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7: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6: 那看不见呢？
7: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6: 啊，妈妈，我好害怕。
7: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6: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7: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6: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幺零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2: 带来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二下民企在线，咁啊啱讲咗开鱼季啦，又讲咗我哋即系
3: 客家会啦，
2: 客家会吓，咁然后咧就将我哋嘅粤菜师傅都搬咗去，咁其实咧粤菜喺嗰啲无论系新疆，无论系西藏啦，都喺外省。可能江浙一带啦，仲即系话，可能佢哋嗰个海鲜味啊，都同我哋差唔多嘛。咁但系川西一带真系对我哋粤菜咧系好青睐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亦都再睇睇咧就广东嘅吸引力好嘛。咁呢两年咧，我哋推出一个叫百万英才汇南粤，咁已经系今年第二年噶啦，行动都系继续。推行的，而且咧，今年会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系深入实施噶
3: 吓。嗱咁啊，睇翻就业啦，系最大嘅民生吓，关乎住咧百姓嘅生计，亦都系关系住发展嘅大局嘅。所以今年以嚟咧，广东喺去年吸纳咗咧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流越吓嚟就业创业嘅基础上咧，以更加高嘅标准、更大力度咧，系深入实施我哋百万英才汇南粤嘅一个行动计划。
2: 嗱咁啊就今年至今。我哋广东已经吸纳咗超过10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噶啦。我提前实现咗我哋广东今年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提出嘅吸纳100万以上嘅高校毕业生喺我哋广东下就业创业嘅目标嘅。咁进一步咧，亦都系夯实咗系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嘅人才基座啦，人才嘅底座啦，咁样系充分体现咗经济大省挑大梁嘅责任担当。今而家先8月份啫，已经超过100万啦，即系嚟紧仲有几个月，咁啊分钟仲有NNN 嘅嚟我哋广东撞就业或者创业嘅
3: 嗱，我省咧引发咗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嘅行动计划，形成咗清晰嘅任务书同埋路线图嘅。咁啊，省直有关嘅部门咧，21个地市亦都一齐协同咁联动，喺全省上下咧，可以讲系掀起咗咧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嘅热潮喺度。
2: N 城联动嘅春季招聘会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吓。咁我哋相关嘅啲部门啦，仲有牵动晒我哋嘅一啲招工单位啦，咁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等13个省份嘅重点高校入校园吓，係举办校园招聘嘅活动超过120场，咁组织参聘用人单位7400多家，咁吸引超过22万嘅高校毕业生係到场求职㗎吓。
3: 另外啦，省级组织专题嘅招聘活动，咁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所需，类别扩展到10类，突出供应啦，就系供需嘅一啲适配啊，同埋新增咗咧有一啲国资国企、重点民企、文化人才、高技能人才等等嘅一啲专长喺度，共组织咧3400多家嘅企事单位吓，提供11.7万个优质嘅岗位，有针对性吸引我哋相关嘅专业咧近90000名学生去参加，咁啊有力提升引才日实效嘅一个目标啦吓。
2: 这个就是入校园的，多数就是那些应届毕业生这样。同时也是我们广东发力打造的永不落幕的线上招聘平台，依托就越就业小程序，大家记得越是我们广东揀那个越
3: 越
2: 剧的
3: 越
2: 就业，其实是一个小程序的。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就设立了他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专区，线上接收简历超过107万份，大家其实可以上这个越就业这个小程序，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啱自己的心水的。而且就已经可以提供 AI 的模拟的面试、简历的诊断、智能岗位匹配等服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精准 的导航，促进你供需当中有效对接。
3: 跟住落嚟咧，广东将会持续深化拓展实施80000英才汇南粤的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的秋季招聘的活动嘅。咁啊，呢个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等等都会上演吓，同埋有秋季的大型综合的招聘会，吸纳更多嘅高校毕业生啦，同埋各类嘅人才咧留粤来粤就业创业。
2: 咁啊，春季个招聘会就已经到8月份到嘅时候，
3: 而家到秋季啦
2: 吓，已经系超过100万啦吓，咁啊就跟住落嚟。仲有秋季当中招聘会，其他嘅线上平台等等，我相信有好多嘅想嚟广东嘅，都可以借助呢个平台嚟我哋广东创业就业啊！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2: 系人才入管嚟，又或者系嚟
3: 到管来，
2: 或者系嚟
3: 到月来，
2: 嚟月嚟啊，嚟月来系嘛？
3: 到月来，
2: 到月来吓，呢、个顺口啲系冇错。咁仲有一个咧就话，你想食好嘢，或者系想发财啊，想发展啊，咪有个东咩啊？
3: 东南西北中发达到广东，
2: 发而家佢话改成发展啊，佢话
3: 哦发展到广东，
2: 发展到广东吓、其实我觉得广东真系
3: 即系讲发达比较俗啲系嘛，发展好
2: 都系发达啦系嘛，
3: 最终目标系，但系咧先发展。
2: 仲有一个咧就大湾区呢个名词咧，而家已经系喺全球都响晒。所以咧就不断咁，譬如话深圳通关啦。珠海通关你会发现就越来越多一些程序的简化，之前讲了深圳那边，现在我们讲讲珠海的口岸，之前不是说 出香港深圳那边就那个刷脸，这次就也都讲到、珠海口岸当中也将会实施通关便利的措施继续升级。
3: 你不要说我、上个月去斯里兰卡呢、我是在香港是坐飞机去的。跟着呢我就坐了那个轮渡过去。哇的确入关的时候呢不用好像以前那样排长龙。
2: 即是你在虎门，真的很坐轮渡是不
3: 是，没错、很简便的样子，就是、一个护照，即是跟我们机场的身份证入去、差不多你就护照入去，即是刷一下脸咁就得了，
2: 其实就是一个检验审核就 OK 了，
3: 跟以前差很远，以前派长龙派到我
2: 要落船噼里啪兜大圈，车就要落车，
3: 现
2: 在不用了嘛，
3: 他直接就是过了一卡就 OK 了，即是过到那个入那个关口就 OK 了、咁跟住落船之后呢就係、坐嗰个叫做咩呀类地铁嘅东西呢就即刻去机场可以直接落去、其实真係几方便、
2: 总之以前呢就要出咗嚟之后仲要过关嗰度仲要攞一次，
3: 唔需要落嚟落去，
2: 而家就唔使㗎啦，
3: 并且呢喺轮渡嗰度我个行李就已经可以托运啦，已经托运啦，唔使带住佢啦，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
2: 呢、个呢就係、越嚟越便利大家啦。
3: 嗱、
2: 我哋睇返珠海口岸方面要实施嘅通关便利措施係今日零时开始嘅。咁就喺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係正式实施一个优化嘅合作查验，一次放下。真係好似你咁，一车 OK 㗎啦，唔使话落车又上车咁样。咁查验模式嘅三项嘅便利措施，咁呢次嘅措施呢涵盖晒港澳居民嘅证件交验嘅方式优化、合作便捷嘅通道，仲有联合一站式嘅车道嘅通行嘅人员范围扩大等等内容。咁目的呢就于就话进一步提升旅客嘅通关体验啦，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嘅人员便利往来。
3: 根据

0: 新措施下，澳门居民啦，以及就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啦，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以及呢啲嘅三道门吓，咁啊合作咧就系一个快捷通道啦，以及咧就系横琴口岸车辆嘅联合一站式嘅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嘅时候咧，既可以继续交验咧就系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验咧就系港澳居民来往内地嘅通行证吓，咁啊含非中国籍嘅都可以吓。咁啊出入境双向咧可以交验回乡证就可以啦，实验一证通关。嗱呢个调整咧就系赋予咗港澳居民喺通关证件选择上面咧更大嘅灵活性，同时咧有效咁解决咗咧原来应交验唔同嘅一啲证件啊，容易导致咧就系旅客混淆啊等等啲问题吓，进一步提升咧就系通关嘅便利化水平。
1: 呢个就系港澳居民入内地噶吓，咁啊办理内地同埋港澳澳门边检机关嘅快捷通关嘅备案手续之后咧，你只要符合条件嘅外国人或者台湾居民都可以咧驾车经横琴口岸，直接联合一站式车道系通行。具体包括咩呢，就持外国护照仲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嘅外国人 ,OK, 可以咁直接过㗎啦。咁持外国电子护照仲有六个月以上外国人嘅居留许可，或者六个月以上多次有效中国签证嘅外国人。虽然同时符合外国人多次进入澳门嘅条件㗎。
0: 最后咩觉得仲有连同埋呢个持五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嘅台湾居民都可以吓。嗱，睇翻啊，横琴口岸嘅联合一站式嘅车道咯，就系自启动以嚟单台嘅车通关时间咧，已经从原来嘅八分钟压缩到90秒搞掂。
1: 哇，即系分零钟啊，分零钟，
0: 最快仅需要50秒，一分钟都唔使就可以完成两地嘅查验手续吓。今次嘅扩大啦，通行人员范围嘅话咧，将会使更多嘅跨境驾驶人员咧享受到一次排队、集中采集以及咧就系联动放行嘅一个高效嘅通关服务。嗱，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這个查验模式咧，亦都系珠海嘅边。检总站首次推行嘅吓，咁亦都慢慢可以喺全国范围内啦，推行啦，咁具有标杆性嘅意义嘅吓。
1: 即系其实咧就呢个咁样嘅模式咧，以后咧会喺其他地方都可以推广嘅意思吓。起睇嚟真系好有一个借鉴嘅作用喺度吓。好，咁咧呢个时候咧同大家讲讲就我哋广电台啲活动吓，咁咧就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而家已经开始。此报名，咁啊，本届大赛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咁广东广播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我哋东莞企业搭好舞台。你只要吓、有水平，识唱歌，或者系有一啲专业人士，更加可以嚟到我哋登台表演，而且奖金池啊，即系总奖金池超过150,000，150,000当中俾你嚟啊争取最高嘅单行攞10,000元嘅现金，仲有咧我哋广电嘅为企业推出嘅丰厚嘅广告资源。咁有啲老板就可能担心自己公司冇啲咩音乐细胞，得唔得参加？其实 OK 嘅。咁你公司当中咧，如果有原创更好啦，直接就量版权，你就系可以做种子选手。有歌冇版权唔紧要，我哋同你搞掂晒，即系同你申请吓，零基础主专业嘅音乐人，亦都陪你创作原有嘅专属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嘅作品，亦都照样能够赢取奖金。员工有创作大成更好啦，用个人嘅原创，亦都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嘅。形式当中不限嘅，有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得，只要你上场就可以展现你嘅风采，有你嘅舞台吓。全市各大企业啦、商协会都系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我哋市级舞台，仲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就使你嘅企业嘅名片被我哋万千人去关注。截止报名时间同大家重提一下，今日已经系10几号啊，18号，即系换言之咧，8月下旬就已经系接近嗰个截止时间噶啦。你点报名咧？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 ,OK?
0: 当然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广电团的一些最新情况的话，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来了解，来报名都可以的。好，另外就是很快到中秋的了，是吗？所以听众朋友，中秋不只有月饼那么简单，还可以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我们的东莞茶山，是藏住

0: 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喺呢度咧，我哋可以告别枯燥嘅一啲传统展馆啦。呢度咧有将千年中秋民族啊，同埋各大嘅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嘅，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咁啊随手打卡咧都系氛围感大片吓，咁啊超适合咧就系亲子出游啦，同埋朋友咧喺嗰度逛下咁样样。
1: 可唔可以 DIY 啊？
0: 有噶吓，唔止好逛好拍，仲有更超意义嘅非遗 D I 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啦，亦都可以有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咁大家可以自己亲手揉面啊、压模啊、制饼啊，零距离咁解锁咧就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咧就系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啦。嗱，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喺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 I Y， 解锁唔一。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欢迎大家去参观啊！不过要提前预约吓，因为净系得一个博物馆吓，有容量噶嘛。
1: 咁多人想去体验吓，
0: 冇错，记得电话0769861763-2。0769861763-2。
1: 睇嚟咧，今年嘅中秋呢个时间段咧，大家亦都可以从而家开始就计划下，感受下中秋嘅啲文化非遗嘅一啲体验啦，
0: 不一样嘅感受吓。
1: 特别咧就大家知道咧就各大月饼当中都系有不同嘅特色噶嘛吓。咁我哋华美月饼亦都系我哋东莞嘅自己嘅本身嘅产品吓。
0: 冇错，咁啊嗱，咁啊讲完咁多活动，大家揸紧时间参与啦吓。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嗯，再见，拜拜。

0: 休息一阵。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嘉巨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113米，五点梅立交的西向东拥堵627米左右。环保路的南向北明珠路附近拥堵667米，水乡大道的西向东拥堵548米，师大路的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的拥堵706米左右，师大公路的南向北拥堵1.45公里，北辅路的东向西东升工业一路到玉泉路呢拥堵719米的通行状况。在管阜高速的西向东五点梅立交附近拥堵77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乐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9: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9: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
0: 听
1: 越
0: 开
1: 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啊，是一期音乐主题。我们平时呢，会有很多朋友啊，你比如说驾驶的时候啊，然后长途旅行的时候啊，或者就是下班散步的时候，经常呢会用这个手机的各种软件来听音乐。但是在这么多的音乐种类当中，我们今天特别要提到的是感动你的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哈、明明只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但是前奏一响起，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上涌了。可能是一段遗憾的感情啊，让你想起了回不去的旧时光啊，或者说某一个离开的人呢、也可能啊是曾经委屈的自己。所以呢，今天问问大家，是哪一首歌一听就让你破防，听到它你脑海里浮现的又是属于自己怎样的故事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哈。说这个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 DIY 非遗，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预约专线的是0769-8617-6222。86176222。那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蚊虫叮咬哈。
0: 对，
1: 那出门呢要穿这个浅色长袖衣物啊，在家里的时候呢，要这个安上纱窗啊、纱帘啊，或者是哈咱们最起码要有个蚊帐，哎，防止蚊虫。那还有呢，这个如果一旦是遇到蚊虫叮咬，感产生这个发热呀、头疼啊、等等一些这个症状的话
0: 啊，
1: 可以及时就医。
0: 对，
1: 那还有呢，家中的一些积水要及时的清理。再来关注一下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支超过15万元，单项奖呢是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歌曲的话，您就是种子选手；没有歌曲、没有版权的，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帮您安排专业的音乐人；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也可以唱的，唱得好照样可以赢哈。那风格题材不限，全市企业商会均可参赛。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了解详情。
0: 好的哈，说起来今天音乐主题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你心目当中，让你感动的这首歌。就我觉得这个听歌啊，你就是不喜欢听音乐的人，在自己的曲目上，就是这个单曲这个歌单里啊，也能有那么几首歌曲。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这首歌它之所以感动你，是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呢，单纯就是因为人家这首歌好听，它打动了大部分的人。你就让我想起了一位歌手啊，比如说这个毛不易。就我觉得他的很多歌都其实很多朋友一听，他不至于说是泪流满面嘛，都会觉得啊，这是好像唱的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1: 是因为他呢，就是一定是让你陷入到回忆当中。
0: 对对对，
1: 就是，听歌吧，他还真是有点这个要有一些阅历啊，有一些故事，能够和这些歌曲呢去引起一些共鸣。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他 歌曲当中它不像音乐啊，音乐其实这个欣赏门槛是挺高的，
0: 对
1: 啊，那种高山流水东西，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吧，你很少有这种受过这种训练啊。你就比如说
0: 什么古典音乐
1: 啊，对，然后什么交响音乐呀，还有包括中国那些稀奇古怪的一些古代的这些乐器呀，啊，这个很多东西你是听咱确实听不懂，
0: 就是欣赏不来，
1: 就像一些书法作品似的。那你这一些狂草呀什么，
0: 这个有门槛，有门槛。
1: 字咱都不认识啊，对，那他写完了，
0: 确实，
1: 这他不是咱们平时写的字儿啊，就是那个笔画什么，可能经过一些简化呀，或者是人家有人家的意境嘛，他是需要欣赏门槛的啊。说纯音乐类的，那纯这歌曲类的呢，它因为有歌词在，所以说它那个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哎，一般的都是根据当下人们生活啊，或者是共同所经历，哎，这帮作者挺聪明的哈。那比如说，当下这个时代，他看年轻人失恋多呀，那感情永远是个主题嘛。哎，那我就专门写这个失恋的。
0: 没错。
1: 哎，我写一百首词儿啊，总有那么一首啊是能够打动你的。
0: 就属于那种悲情歌曲。
1: 哎，就是因为他得找场景嘛。他可能有一首词儿，就是今天我失恋了，我喝了六瓶啤酒，我吐了。
0: 哎呦。
1: 吐完之后我又哭了。
0: 哎呀。
1: 哭之后我才想起了你。
0: 这种歌大概没有人会喜欢吧。
1: 哎，你看这种歌，你看你不喜欢，我没喜欢，因为啥呢？你没失过恋，喝过六瓶啤酒和吐。但总有那么一个人
0: 没喝过六瓶，十六瓶倒喝过。
1: 哎，总有一个人，他喝完那几瓶酒，他吐了，
0: 还想起自己的
1: 事。他一听这歌，哎呦，那就是我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歌曲呢，它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和人的契合度的。
0: 好，那今天是这样，我们节目这样设计的啊，就是呢，节目时长呢是2个小时，那我们会排一个歌单，入选今天稿件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的曲库里有搭配您的故事，那我们会根据这个顺序来为大家播放。
1: 哎，
0: 那如果说呢没有，一个是已经排满了，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曲库里因为版权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没有您这首歌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啊，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记得今天呢我们的方向呢是感动您的歌曲，啊，因为呢各种各样风格的歌曲很多，我们今天专挑感动的来说。那他为什么会感动你呢？请你带着你的理由来。
1: 哎，
0: 那我们两个一人分享一首，你来。
1: 我想分手，就先说参与方式，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那有故事啊，有歌曲，都可以发送给我们。那我想分享这首是什么歌呢？就这首歌现在我一听啊，我就，
0: 你就很感动，
1: 对，内心就是很不是滋味。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阿莱海木的，叫
0: 海莱阿木
1: 啊，海莱阿木啊，叫做这个来跳舞。哎，这个啊阿木哈，然后呢因为啥，这首歌啊现在我每次听啊我都有一种不同的啊难过的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跟我曾经某一段时间的经历很契合
0: 啊。你说说。
1: 你看他歌词当中写的很好啊，送你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送你温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山谷。
0: 哇，这歌词写的好好哦。
1: 哎，送你不败的花朵，送你万顷的山河。请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但你听前面送了八九样，没一样是花钱买的
0: 啊。
1: 最后你还想要人的真心。
0: 对，

0: 首歌，我就想起当年啊、这群女孩给我写信写情书的时候啊、写过类似的。
1: 好，
0: 因为小年轻人我长得好看嘛，就是那时候很多是吧，
1: 这些就不用说了，
0: 哎，
1: 没有人问你。
0: 但是呢你说遗憾也遗憾在这一点了、我就因为当年眼窝的浅，就
1: 是
0: 思想呢、这个也不那么特别先进，
1: 对，
0: 因为人家没给我什么实际的吃喝啊，我就拒绝了很多啊、这种情感
1: 是。
0: 但是后来发现呢，历经千帆之后回望过去还是当初的啊，没有选择的才最遗憾的
1: 啊、
0: 哎！
1: 后悔了，
0: 后悔了。来吧，这个反正
1: 对。然后我推荐的歌呢是，其实在我的感动歌单里面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山丘》啊。但是因为这首歌呢，大家都经常听啊，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守候，我就觉得今天就不占用节目时间了。所以在做这一期节目策划的时候呢，进入我脑海当中的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听到它的旋律，我觉得好悲伤啊，叫我变了我没变、啊，就是我感觉
0: 是不是张碧晨唱的，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呢好像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变化，那都是在变与不变之间，
0: 哎，
1: 啊，就所以说我还感觉挺伤感的啊，所以这两首歌曲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这就是咱们两个今天推荐的两首歌，
1: 哎，都是令人动容的歌曲。嗯、
0: 就是我觉得啊，每一个人在心里面都有那么一首感动你的歌。
1: 嗯
0: 嗯，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这首歌它有某一个点，无论是歌词啊，还是旋律，又或者是这个唱歌的人啊，他在某一个情绪点打动到了你，让你联想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故事，
1: 嗯、
0: 然后你就感觉啊，有一点破防想哭
1: 是
0: 啊。那人生歌单当中啊，肯定有这么几首歌，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都把你的歌单感动你的哪首歌来跟我们分享，它在哪里，为什么感动了你？
1: 嗯、
0: 记得呢，大家投稿到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
1: 哎，
0: 我们就能、
1: 对，又有哪些故事呢？是愿意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我还有一首歌，就是现在听起来也是蛮感动的、就是跟自己经历还是
0: 相关，
1: 哎，能想起来的，就是那首歌，你记得有一首歌叫《小红帽》啊，我要走在，
0: 不会是那个大灰狼吧？
1: 对啊，
0: 走在乡间的
1: 乡间的小路上啊，我要带着是给我的外婆尝一尝啊，这首歌，因为每次唱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外婆
0: 哦，
1: 因为大家你看啊。这个世界上我们赞美啊赞颂身边亲人的歌有很多，比如写给母亲的歌，写给父亲的歌一说一大把，
0: 嗯，
1: 写给你爱人的歌啊，写给情侣的歌一说一大把，哎，可是写给外婆的歌啊，也就是外祖母的歌，
0: 姥姥啊，
1: 哎，姥姥的歌你能说出几首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对，有、
1: 哎，然后还有什么歌呢？
0: 嗯，
1: 没了。哎，其实这个歌就是大家想想很少。
0: 那你这么说的话，爷爷一首歌都没有呢？
1: 也有啊。
0: 就大碗茶。
1: 前门青瓷大碗茶。我爷爷小的时候还有那首歌呢。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0: 这都不叫歌。
1: 童谣嘛。
0: 对，所以说。
1: 对，有时候就是想起这些，这些歌曲的时候。
0: 外婆的澎湖湾。
1: 哎，外婆澎湖湾也就很少哈、几乎就是一个十个手指数得过来。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呼吁一下现在当今的音乐人呐、情感不要专注这个男女之间哈、小情小爱、外婆呀、奶奶呀、外公啊、爷爷呀、哎，姑姑啊、大舅啊、哎，小姨，这些都是非常有真挚情感的。呼吁大家吧，呼吁现在音乐人吧，多关注这些情感。
0: 每个人感动的点不一样啊，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哪首歌感动了你啊，可以投稿到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7到33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8: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9: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鹤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7: 保护野生动物，
9: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7: 最后的绝唱。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的，朋友们，16:42，欢迎你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
1: 苦
0: 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一期音乐主题，
1: 没错啊。
0: 那我们主要呢，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感动过你的某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一定是跟你有哪些啊、在音乐上面的共鸣，
1: 哎，
0: 想起了自己的事儿啊，
1: 是
0: 啊，或者说呢，你不是现在就、也都流行那种说法吗？就一个人在车厢里面坐着、听完一首歌，
1: 哎，
0: 那你说他是累呀、很疲惫，然后我想他这个时候选择的歌应该。至少应该不是 DJ，
1: 是
0: 对吧？
1: 他
0: 应该是
1: 想
0: 静一静、
1: 舒缓一下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然后呢，有的人呢通过这首歌呢是陷入一段短暂啊，一首歌可能3分钟、4分钟、
0: 5分钟也
1: 有，陷入到3-4分钟的这种一个回忆里边。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发现现实啊，索然无趣啊，每天可能大家都重复在同样的一件事哈、
0: 对。
1: 可是这个回忆呢，它是人生精华的片段，是曾经精华的片段。
0: 对。
1: 那这首歌能够把你这个回忆带入的话呢，会让人感觉到一种舒缓啊、或者一种开心。
0: 是的，是的。那刚才这首歌呢，是粤语版的张信哲的《过火》啊、这个我们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投稿啊，我们来看看杰哥，他说呢，悲伤的情歌蛮喜欢听的，这些年呢喜欢听的歌很多，但是呢最喜欢的歌手只有两位，张信哲、徐怀钰。你比如说张信哲的《信仰》啊，《过火》呀、爱如潮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现象级的一些歌曲了。徐怀钰的《踏浪》啊，纷飞啊，是自己最喜欢的。虽然说他觉得唱歌破音，而且呢去 KTV 里面从来不唱歌，
1: 应该练
0: 但是呢这几首歌的歌词他能够倒背如流，听的时候呢就会在心里默默的去哼唱。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怀旧的人。
1: 是，因为年纪大了嘛，上年纪了就。
0: 不过说起来，我确实也挺好像没有这些年没有听过什么新歌。
1: 我这些年听过不少新歌，其实。
0: 比如呢？
1: 就是在一些这个抖音歌曲，还有很多最近那些AI 歌曲啊，我觉得有很多都挺好听的。我真是这样，我看书、听歌、看影视剧，我其实是不记歌名的，就是不记不住这个名字。你一般都是记着内容，
0: 那谁知道你听了还是没听？
1: 就是有就是看你能不能跟他哼唱出来嘛。就是简单、最检验这件事最简单的就是一些抖音歌曲，你是能跟他哼唱出来的。
0: 是，
1: 我觉得我想说是这两年的这个 AI 歌曲确实很好。
0: 是，
1: 他不是说每个人说啊，我找个 AI， 然后我生成一段旋律，我生成一段歌词，他就 AI 歌曲了。确实有很多厉害的音乐人，就是法拉利啊，他老了，他什么时候他也是个法拉利，今天就是变成新能源时代了，法拉利还是法拉利，他对于 AI 的运用啊，对于这个歌词的一种把控啊，出来的歌是好听，有些歌就朗朗上口，还有很多这个小众音乐人，因为过去我们一首歌创作啊，包括发行很困难，他是专业的发行公司干的事儿。而且这个是要很多钱的，因为你要灌碟嘛，对不对？你有生产线呢，要包装啊，怎么样的。现在一首歌呢，你只要有想法，你只要懂音乐，你只要爱音乐，你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这个你只要是好的话，
0: 大家就会给你就点赞。
1: 就会点赞。有的音乐人，即使这个再灌这个唱片呐、怎么着的，大家不买你的账，因为你的歌确实不好。之前就有这么一个音乐人。他当年挺火的，然后呢这个现在也挺火的，但是他几年不出一首新歌，头一段呢就出新歌了啊，出了这么几首歌，哎呦你看这几首歌啊，在网上啊这个风评啊就是一边倒，就都觉得不好，还在吃自己的老本，没有创意，没有创新，然后呢歌词也是空洞乏味，他的词作者当年也很强哈，但是就是大家在听完之后觉得说，哎呦你跟不上时代了，还不当年那些歌还很经典，但是新歌已经跟不上时代，不传唱，当年他每首歌都是传唱几歌曲，但现在这每首歌大家听过也就忘了，但是反而是一些网络 自由创作人啊，不是非专业类的这些歌手的话，他们的歌还挺好听。
0: 嗯，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哪首歌感动了你。
1: 嗯，
0: 为什么感动你呢？我们可以把大家的这个稿件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投稿。
1: 哎，
0: 那有一位朋友呢叫严啊，他说呢，我想分享的歌曲呢是薛之谦的念。
1: 嗯，
0: 因为这首歌呢唱出了他走红之前的艰辛啊，然后呢感情特别的充沛。
1: 嗯，
0: 你会听出来啊信任的那种感觉非常强烈。
1: 嗯，
0: 而且呢还充满了一种青春的感觉。
1: 是，
0: 他可能分享的是歌词啊，说你何苦站在我面前到暴风来临之前。
1: 嗯，
0: 这讲的呢就是其实他本人呢之前
1: 起起伏伏遇到一些坎坷，但是他的这个受众啊一直在支持着他啊。
0: 嗯，他说呢他对待自己的

0: 粉丝也超级好，
1: 确实、啊、
0: 对，然后呢也是我之前也是就前段时间好像还真的刷到了这条新闻呢，
1: 嗯，
0: 就是他当时开办演唱会的时候正好是暴风雨，
1: 对，
0: 然后那天有台风还是怎么着，
1: 退票了还是怎么，
0: 对、
1: 啊、
0: 就我当时虽然就是我对他的歌曲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说啊，你有一些很多人是从外地来的，好像还可以去报销你的这个住宿。
1: 对、
0: 嗯、
1: 我记得当年好像刘德华也干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唱嗓子可能唱劈了还是怎么着的、
0: 哦、
1: 就是因为连续性的一个工作嘛、
0: 嗯，
1: 也是报销这个粉丝的这个住宿啊。
0: 就我觉得这个吧真的是要点赞，为什么呢、嗯、
1: 这是偶像，这才是偶像，
0: 大家想一想、嗯、他们卖票一下子就是几万人哦，
1: 是，
0: 那
1: 不光是票，
0: 是这周这么
1: 你要包括他来回的路费食宿的话、嗯、这个事儿就有点，
0: 这个就是真正的来点实在的，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在嘴上说，
1: 因为我、
0: 就是、
1: 要我的话我未必能做出来、嗯、你像我开个演唱会好几万人来听我了啊，我一毛钱没赚呢，我要搭这么多，我真的我祖孙几代我可能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0: 你多虑了
1: 是吗、
0: 啊、多虑了，
1: 大家不会让我报销是吗？
0: 你不会成为一个偶像
1: 啊。
0: 嗯，来吧，咱们呢这位朋友因为也是哈非常支持薛之谦，之前也是在直播间跟我们聊了很多、
1: 嗯、
0: 啊，我也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啊。然后大家呢平时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生活认真的工作，哎，我就是想要下一次比如说我买一张更靠前一点的票，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再继续的努力去生活，
1: 为自己喜爱的更好的一个奔赴、
0: 嗯、好的，那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啊感动你的那首歌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

0: 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伦敦路的南向西社港工业区二路附近拥堵536米，迎宾路的西向东总部二路到新城路呢拥堵682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1.2公里，振兴路的南向东从管章路到谢港振兴大道拥堵606米，嘉聚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513米，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目前拥堵6.07公里，在东城东路的北向南东纵路到东城路呢拥堵221米，十大公路南向北拥堵1.16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任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嗨，朋友们，1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
1: 苦
0: 啦。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音乐主题，那我们的分享呢是有哪一首歌感动了你，甚至呢让你有一点想流泪啊，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是因为歌曲歌词本身打动了你，还是让你想起了自己的什么经历？欢迎各位朋友把你想说的想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投稿到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
1: 没错哈，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等等系列产品。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感谢哈。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投稿啊。古风说呢，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环境、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一首歌的共情啊，的确能够让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体现出来。比如啊，一生平平凡凡度过，人海当中如蚁群之一的我们，一首凡人歌让我们共情而心生感慨。一辈子分分合合，起起伏伏，一首朋友别哭也让我们潸然泪下。经历岁月长河，回望来时路坎坷，一首一生所爱，道尽无尽的心酸和不舍。啊，这个共情啊，是很多歌曲让我们感同身受的。每一个人某一个时刻都会有那么一首歌，一个旋律让你心生感慨或者潸然泪下。
1: 那就您而言，哪首歌？
0: 这不是说了吗？一生所爱吗？
1: 他不是总结的吗？
0: 这是总三首歌嘛？一个是在人不同的人生阶段嘛，一个是比如说我们过日子就是凡人歌，然后呢朋友这个感情方面，就是朋友别哭，然后呢，这个。
1: 他是非常宽泛的说说事儿，就是就您自身的，这个一生铁汉柔情的一生，有没有哪首歌，符合您哪段情愫呢？
0: 那不能告诉我们，
1: 是吧？
0: 所以就是，就是在节目当中，反正这个一生所爱这首歌，我们刚才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跟朋友们还说，这的的确确也是一首对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首歌。
1: 之前呢，我这个跟身边的朋友分享过，就是咱们就不说咱们，就是我个人吧，有的时候那个认知啊，那狭隘，因为这确实很多东西咱是不了解的。这个歌手卢冠廷啊，我之前我真不知道，就是没见过长什么样。我只听过这首歌，这首歌《一生所爱》挺好听的啊，挺好听。只是说哦，知道有这么一首歌，然后呢，是有这么歌手唱的。具体长什么样，说先生您是谁，压根儿不知道。直到我今年有一个访谈，就是别人给他做的一个访谈，
0: 是，
1: 这个大哥叫什么来着？就是也是咱们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主持人，个儿非常高，1.95米那哥们儿，也是个主持前辈，给他做的一个访谈。哎呦，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人呢，他无论是明星也好啊，是这个歌手也好，就是可能离咱普通老百姓遥不可及，但是他的真诚确实能透过他的身份，透过屏幕来传递给你的。
0: 我也相信这个。
1: 然后呢，你就说听他这个写这些歌曲的创作经历啊，包括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是被这个人他的人格魅力啊，真是深深的打动。我就有点后悔，我说
0: 老一代艺人，
1: 对，我有点认识，就是我知道他有点晚了。我要早些年，我非常喜欢他，到现在我今天肯定是更喜欢这位歌手卢冠廷啊。
0: 对，
1: 那当年的话，我可能是更早点听他的歌，那是我更大的一些幸运，因为我会发现很多的音乐当年的一些
0: 都是出自于他。
1: 他做的真是个大才子，而且说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歌词啊是他爱人写的。说这个歌的歌曲呢，是当年是听了一个故事梗概。他就是因为一个故事梗概，说爱一个人
0: 有灵感，
1: 爱恨一个500年啊，这种情感，他在飞机上就是把这个乐曲哼出来了，谱写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呢，他爱人听了这个乐曲或者听了他的转述之后呢，他爱人把这个歌词写出来了。 一瞬间写出来，完他在哼唱的时候，他说他的。

0: 不起来。所以呢你的分享当中大量的就是哎我也不记得了，
1: 对，
0: 反正就是那个谁啊，所以就是这种风格一半
1: 是
0: 一半。
1: 因为我这个长这么大很多事就不走心啊，就一些名字啊一些什么的
0: 难得糊涂，
1: 是那太糊涂了。我主要是偶没有清醒时候现在。
0: 有朋友分享啊，这位朋友叫牛仔裤，他说呢我要分享的歌就是小美满。
1: 哦，
0: 哎，为什么说这首歌就是会让他想哭呢？他说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呢就想起啊，自从失去了妈妈之后，家庭的生活节奏完全变了，其实就是很难感到快乐。人生呢也很难再有小美满了，这个是真的，就是无比伤心的一件事儿吧，就是哎，我觉得在很多的感情当中啊，万一这首歌触达的是你这方面的，就是最亲的亲情这方面的，那真的是，那不是感动，它是一种伤心。
1: 因为文字啊，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呢，中国的文字啊，语言呢是最有魅力。它能用一个字就能点中你的内心，它能用一个词就能够让你就是喜怒哀乐全个涵盖。所以说呢，你说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一些歌曲呢，这些歌词呢有通俗的啊，有那些高雅的，有如诗意的，有非常直白的，它就是能打动你啊，种种，而且表达非常精准。不像外国歌呢，它可能一个词它涵盖了很多意思，把你自己猜呀。中国不是，中国是每一个，
0: 那你这个
1: 你的感受都能够找个非常精准的词。
0: 非常赞同啊。来，我们有朋友说呢，我最近啊听了王菲演唱的主角啊，这首歌我们曲库里面还真是没有啊。他说呢，这位朋友很特别哦，因为他是听了这首歌去看的电视剧。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先看的电视剧，因为它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
1: 但你要实在想听，我现在可以给你唱一遍。
0: 你真会啊。
1: 然
0: 后你找着我跟他大家说，他说呢，我对于我们的秦腔文化又多了解了一点，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说的非常在理，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本人跟他的心路历程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0: 我是前几年呢先看了一部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秦腔文化的，叫《庄台》，也是他们原班人马。然后那个电视剧呢，当时看了之后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但是呢直到前段时间看了这个主角之后哈，你就会感觉哇，这个瑰宝，艺术瑰宝，就建议大家。而且这个就算你对于秦腔你感觉哇我不是很想了解，他的演技和剧情也是好看的。
1: 然后那天那个因为这首歌出来说有一个争议啊，就是这个王菲不是，
0: 对，他是改，就是自己融合了一些自己的理
1: 解
0: 的唱法。
1: 然后人家那个歌曲的我不记得这句话是否是准确的，就是当时那个这歌不是孙浩他们制作的，就是一个也之前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制作的，参与制作的。他说这歌呢，人王菲唱的不是秦腔对，就是大家说那你看你说是个秦腔的歌曲，然后你怎么就因为很多比如说当地的朋友说那他跟我们唱的不一样，作者说了他唱的本身就不是啊，凭什么跟你一样啊？
0: 来吧，展示
1: 啊，这歌很好听啊。
0: 嗯。
1: 我站在舞台中央，这有点什么像山东了，我找找那点
0: 是
1: 饿，
0: 是
1: 饿，我站在舞台中央，差不多。
0: 好，
1: 英子被钉在墙，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
0: 还不如那个
1: 呢，
0: 你找一找那个鹅大舅、鹅二舅
1: 啊，那这。高板凳底桌子都是木头，我大舅我二舅都是他舅
0: 好，别唱了，谢谢
1: 你看这是咱对地方文化戏曲，
0: 所以就是就是这部电视剧真的但是呢严格来说哈，我再括号一下，就括号，我觉得前大概15集左右可能节奏更紧凑一些这个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它还是在近些年来我觉得非常艺术水准各方面非常制作精良的一部电视剧
1: 对
0: 有朋友说是这个味儿吗？有朋友说真是造孽
1: 那你没去过，你去的都是我这味儿啊
0: 对，然后我们看一看有朋友的投稿哈迪斯分享了他的感动时刻他说呢，我想分享的是一首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歌其实它就是平铺直叙，没有技巧，也没有高音。
1: 怎么像你唱的歌呢？
0: 是你

0: 反正比你唱的刚才那好，
1: 那不可能。
0: 甚至呢，你也感觉不到歌手有就是投入感情在里面
1: 哦。
0: 括号，我现在觉得啊，没有感情才最适合这首歌。其实我跟你说，严格来讲，这个不叫没有感情，这种内敛和控制是很高超的技巧。
1: 是
0: 啊，只有我告诉你，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反而才是最简单的、
1: 啊、对，
0: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那种夸张的或者说
1: 油腻的已经很、
0: 哎、动不动我来飙一个
1: 怒音、啊、
0: 对、
1: 啊、
0: 高音啊什么大家已经不喜欢了啊。然后说呢，当年啊也是因为喜欢这个歌手才听到这首歌的，那这个歌词哈、啊、当年也没有怎么走进我的心、
1: 嗯、
0: 哎，他就这样啊静静的待在我的车载 U 盘里，直到今年暑假有一天呢，接送我们家孩子上兴趣班，小家伙非要听歌，哎，就这样随机播放到这一首《谈笑风生》
1: 啊。
0: 他说那就是一个等红灯的间隙，
1: 嗯，
0: 我就开始静静的听歌词，哇，绷不住啊，真的绷不住啊，怎么了？
1: 放了，等红灯的时候，老三呢？爸爸绷不住了。你这样，你把车窗摇下来，把鼻子捏住，耳朵堵上，爸爸准备启动了。
0: 不至于，人家分享的是一首、啊、哎，不过他这个挺神奇的，就是他其实以前听过这首歌、
1: 哎、
0: 但当时没有因此而感动，
1: 因为他没经历歌词当中所写的生活呢。
0: 哦，就等于说这些年他又经历了一些事情，
1: 哎，
0: 然后终于理解到了歌词唱的是什么。
1: 嗯，来吧，听听这首歌吧。

0: 会。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目前拥堵7.9公里。东江大道东向西拥堵1公里左右啊，罗沙路的西向北，祁宏路到东宗路呢拥堵589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再来看到横州塘路南向北，管张路辅道路段到温州路拥堵547米，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648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金树路附近呢是拥堵54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罗沙路北向西，东宗路到南城路拥堵583米左右。在东莞大道南向东拥堵480米，东莞大道的南向北拥堵23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哎，你有没有真的因为听歌真实的流过眼泪的时候？
1: 有，有，其实就是这首歌。
0: 是吗？
1: 对，因为这首《路过人间》是我这个。
0: 是你唱的？
1: 差不多。
0: 你也不用留那么长的是我
1: 这些年来吧，就是听歌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打小大家都听歌啊，听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这首歌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它是最好听的一首歌，就是情感呢、歌词啊，它是最真，对我个人而言、
0: 就感触比较深，
1: 感触比较深。然后我这个之前就是参与过一个创作，就是用的这首歌作为一个背景音乐。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表演上叫戏不够音乐来凑，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首歌帮助你的表演就提高了，可能得6分左右。
1: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他可能帮我提高了9.5分。
0: 那不至于，就是因为首先呢，其实你自己的独角戏也好，然后我们一起演的《开心孟太奇》也好，其实呢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演技能力是不足的，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音乐的时候，
1: 你我不知道，
0: 所以就是我们都会选择一些情感浓度本身就很强的一些歌曲，这个时候才能帮助我们这种。就是比较
1: 就这样，就是我当年我那个我演一个独角戏，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可能听
0: 你也没告诉大家呀，
1: 对，听我们可能都是这个娱乐类节目，但是呢我是演什么呢，演这种这个相对走心的这种戏啊，比较见长的独角戏，我是非常见长的，也号称呢这个东莞独角戏小王子，
0: 倒也自封的，他是
1: 然后呢也是在怎么说呢，整个行业内的
0: 无人知道，
1: 在表演技巧上边吧，
0: 更是不值一提。
1: 但是其实这样，哎，朋友们，咱这部戏，咱一个字儿，盖了帽了，
0: 哎，就是、
1: 啊、也是盖了帽了，
0: 属于自我感动，
1: 哎，就是如果没有音乐的话，纯凭我的艺术表现力啊，声台形表啊，整个现场那就看去吧，
0: 那更是浪费时间，
1: 你是吧？后来这歌一推出来，哎呦，现场。
0: 人人喊打来，我们看匿名的朋友分享，他说呢，我前段时间的心情不好，比较压抑，然后呢我就刷短视频，看到了《婚约》这首歌曲，哎，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刚才去找了一下匿名朋友的这首歌，还我们曲库里还真没有哈。然后呢就是他说啊，到什么程度啊，说是控制不了的那种，他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就是感觉特别的心酸。你这个啊不叫心酸，你这个是委屈，
1: 是，
0: 就是你可能突然间一首歌，就是你别看啊，我还因为你匿名我就不说详细的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那个像孩子一样的委屈时刻，
1: 内心都需要被呵护，
0: 对，
1: 只不过是我们用年纪来伪装了自己，
0: 是的。他说呢，当前几天啊我这一段时间压抑的心情就是全在梦里面呈现出来了，醒来之后呢好像那种心痛的感觉就慢慢的消失了，哎，就好像获得了新生一样，
1: 哎呦挺好啊，
0: 我现在再去听这首歌，哎，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婚约啊，
0: 我想啊，我好像从一种很坏的状态里走出来了，
1: 重生了，这就是重生了。
0: 哎呀，其实
1: 重生之我在婚约里边当女主角吗？
0: 那总比重生之我在东莞广电卖鸡蛋好听，先生啊。就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前段时间就你最近一直都在匿名嘛。但是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朋友，我还在跟就是听到你之前的分享，我们还挺担心你的。那今天你是说从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了，为你感到高兴啊。
1: 没错，
0: 其实我想的这位朋友的状态也代表了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在生活里面你知道有一句话叫猫一天狗一天，就是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整个人觉得哎挺这段时间心情很平静，然后好像也挺顺的，但是你可能一段时间就是会遇到这些各种麻烦事啊，你也可能情绪有很比较大的一个起伏，但是自己拉自己一把就是总会好起来的，
1: 对，需要你越来越好。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有这个
1: 当然有一天再多说一句啊， 希望有一天你完全能够这个走出来，然后心像阳光一样，
0: 嗯，
1: 然后整个人啊、灿烂的像花朵一样的时候呢，
0: 是
1: 也能够啊啊、通过某种方式
0: 来我们直播间买一筐鸡蛋，
1: 哎，那也这个这不要这样搞，就是真有一天你心情完全放松的时候呢，记得、啊、男主持呢是喜欢 AJ 44号，然后这个北卡红这双鞋、
0: 是我要让他买鸡蛋是真心的，
1: 我也是真心的，
0: 你那个呢就是
1: 我希望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分享快乐。
0: 你的爸爸会给你买吗？
1: 给我买的都是我的爸爸。
0: 好的，来吧，我们看远康之桥啊。他说我想分享一首歌哈，在14-15年前这首歌呢伴我走过了一段悲伤的初恋。我们当时呢是异地恋，
1: 哦哟，
0: 而且呢她是我的初恋女友，结果呢她就是
1: 选择了别人，
0: 哦，
1: 没告知她，
0: 然后她就这个就不详细描述了吧，
1: 是
0: 反正就是说被她知道了，她说我当时太伤心了，然后就一直就放不下呀，偶然之间当时呢我就在网吧听到了这首歌，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1: 当时这歌特别火，
0: 对，特别火、
1: 是一个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也用了这首歌了，
0: 它是符合当时我们对于感情的你们大家
1: 那
0: 对那种歇斯底里、
1: 对、
0: 那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它是很符合当时的那个情绪的，
1: 是
0: 就大家认为就伤感情歌就应该这么唱，
1: 对、
0: 啊、
1: 它挺能让人感觉宣泄的一种 情感、
0: 然后呢我就下载到 MP4 当中，你看这都是有日子了、
1: 哎、
0: 一直都在反复的听啊，我都不确定这首歌我到底听了多久，哎，但是最终啊就是靠这首歌的陪伴才最终放了手，之后呢一听到这首歌的节奏我瞬间就能想起那一段悲伤的岁月，
1: 那你说我们这歌放不放，
0: 就放两句吧，既然你都
1: 再让你想起来让你平淡的生活增添点烦恼，
0: 那你别听了啊、
1: 哎、
0: 然后有朋友说，哎，你们说的猫一天狗一天这不是在说我吗、
1: 哎、
0: 都一样朋友
1: 样
0: 啊，都一样啊，
1: 是
0: 就是作为成年，哎，准备来了啊，那个远康之桥来，
2: 从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我们相守若让你
1: 让郑远康直接哭了。
0: 哎，你知道这首歌的音质啊，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我们这儿听这首歌音质不好，因为时间太久了，太久了，所以你知道现在啊，如果这首歌是就是今天是抖音歌，你觉得它能火吗？不好说，
1: 哎，真不好说，
0: 它可能是
1: 翻红、啊，
0: 对，太多了，因为它，但是它编曲必须要改。你没发现抖音的那些歌都是经过了、
1: 因为音乐吧它不过时、但是编曲会过时，
0: 对，
1: 比如说头若干几十年前喜欢用那个电子音乐编曲，但是中间几十年呢电子音乐编曲感觉又很俗，现在呢这又流行叫复古，又流行回来了，
0: 对，
1: 所以说编曲还是要与时俱进的、
0: 对的，是的。好，那我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啊，这个是柳德米拉的一个分享，然后呢是分享的他一个说说，呵呵，这个说说呢是来自于2014年，
1: 哦，很早之前了、
0: 他当时写的是有些遗憾只能一个人听，很对不起，我还是珍惜，
1: 哎呀，
0: 然后呢他的备注是我们当时一起听许美静的遗憾，会一起哭，但是呢我反复的听啊这首歌，我实在是想破脑袋也想不起来当时到底为什么遗憾。
1: 你看
0: 你们是在热恋当中一起听这种遗憾然后抱头痛哭，
1: 他忘了当时什么事儿了都，
0: 所以说当年啊那种恋爱是多么的戏剧感，
1: 对、那一刻感觉此生啊都会铭记的时候，
0: 是
1: 几十年过去了你忘了，
0: 好吧，这也许就是人生常态了。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也在说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18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4: 九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院域消费。
3: 我国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开局良好。
4: 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同其纳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正式公布。
4: 超21万加拿大民众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今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静厅上方悬挂住刻

0: 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应前往送别。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院域消费。意见提出活跃院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院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二是推动院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优化院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院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近3/4脱贫人口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向转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1: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0: 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从国家林重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第一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壮龄种群数量增至70000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加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相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5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0000到20000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0: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环、5中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沿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金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环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中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日到16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数年上合智启未来。此外，记者仲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0000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今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呢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今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香港特区政府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今日表示，特区政府劳工处和天文台的专家正紧锣密鼓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已要求两个部门尽最大努力在本月底前公布优化方案。他强调会为系统变化做足准备工作。孙玉涵说，各方目标一致，希望工作暑热警告的整体运作，包括其触发门槛和系统设置，能更有效适应香港目前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孙玉涵又提到，不少室内工作场所环境对人体构成的挑战亦不容小觑，在优化过程中必须兼顾不同环境下工友所面对的困难。
1: 为进一步优化香港长者基层医疗健康服务，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辖下基层医疗处10月5号起逐步整合特区政府卫生处辖下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地区康健网络，以新服务模式为长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层医疗服务。首阶段会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即北区、元朗、屯门、湖康、荃湾、葵盛、新蒲岗、油麻地、筲箕湾和香港仔，剩下9间会在2027-2028年度内完成整合。完成整合后，服务点会由现在18个大幅增加到超过100个，涵盖香港18区地区康健中心、地区康健站和医院管理局指定的家庭医学诊所等。整体长者健康服务量由现在每年约 5.4 万人倍增到超过12万人。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 18.6 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 16.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4 倍、1.2 倍。电子产品和服装成为旅客申请离境退税热门商品。据介绍，7月1号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实施。7月广东省新增3个离境退税口岸、4个验核服务点。广东全省合计达13个口岸可提供离境退税验核服务。仅在7月，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 2.7 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 2.6 亿元，环比分别增长 4.2%、1.8%。为推动新政作用充分发挥，广州海关在出境重点区域增设多语种宣传指引，配备可翻译120几种语言的实时交流设备，依托可视化远程验核终端，实现前后台联动作业，验核效率提升 30%。 深圳海关小额抽检最快20秒办结，拱北海关加快口岸退税服务点布局，目前关区5个服务点覆盖4个口岸。
1: 新横琴口岸今日迎嚟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 1.1 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37.5% 和 35.1%。 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这六年是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关键时期。常旅客通道、琴澳旅游团、日签多行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发展。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琴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 37.4 万人次，持日签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 98.5 万人次。充分激活琴澳文旅融合动能。
0: 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长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话俾记者听，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2: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

0: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1: 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文：
2: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赛道都在进行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1: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发布《广州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个节点铺排目标，推进三步走发展路线。到2028年，广州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向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到2030年，广州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35年，广州市服务贸易活力充分释放，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协同、国际贸易大通道、要素资源大集聚、国际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构建服务湾区，辐射全国、链接世界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设方案明确20项与港澳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任务，包括推动 CEPA 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率先在税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办银行卡业务，研制湾区标准，扩大检测认证互通互认。广州仲将构建强湾区药械通、服务通、结算通、转产通、人才通五通服务体系，全方位拓宽穗港澳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1: 昨日，深圳坪山至惠州坪潭机场免费接驳快线首发运行。这条双向对开的跨市便民专线，每日往返16个班次，全程免费搭乘，实现深圳坪山城市候机楼与惠州坪潭机场航站楼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深圳东部片区航空出行配套，助力深惠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
3: 今年一到七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97.53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31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8个。
1: 随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网络布局需求持续攀升，兼具高效灵活优势的中国模块化建筑迎来出海窗口期。今年一至七月，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模块化房屋23批，货值达5.4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3倍，产业出海势头强劲。
3: 阳江闸波国家级中心渔港昨日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框框刚刚离开海面的各式渔获在码头上边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各类消费市场。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4: 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都往广东省居多吧，省外也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3: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都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获，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渔船到港嗰阵，亦吸引咗唔少外地游客专程嚟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5: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

0: 人家起床了，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跟随住一批渔货，记者从码头嚟到附近嘅农贸市场。呢、这个时候仲唔到上昼九点，市场里边嘅交易却早就开始。海鲜采购商黎女士：
2: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雨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 商户林玉莲：
3: 你看，回来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1: 往年阳江首批近海渔船返港嗰阵，渔网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随住之后更多远海渔船返嚟，市场品种同供应量仲会继续增加。根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亦将迎嚟新一轮水产交易同海鲜消费旺季。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6: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在参与此次民调的登记选民当中，约38%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而选择共和党的人比例为35%。约40%的登记选民认为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而38%的人选择民主党。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0,000加拿大民众申明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0,000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6: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珠海中雨26到32度，佛山中雨27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3度，东莞多云27到33度，中山大雨26到32度，江门中雨26到33度，肇庆中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呢，是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60%到90%之间的。展望19号晚8点到20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啊，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提醒各位注意。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现在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会有缓行压力，仪陇东路的东向西呢是在北王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管长路北向南啊，当前呢是新村一巷的行驶压力比较突出。再来看到八一路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管长路跨线桥是1.7公里的缓行。那么另外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东商圈的周边路段哈，当前呢也是有缓行的情况存在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

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18: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也就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着我们的两位老师来跳一跳广场舞，锻炼一下身体，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个优美的舞姿啊，对我们的这个形体啊、姿态啊，包括健康方面哈，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而且经常练跳舞，你会发现自己的肢体的协调能力会这个增强，也能够强健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所以呢，广场舞呢，一般来说哈，就是你跳的时候呢，你也注意力在这个音乐和节奏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把心里的一些压力释放出来了。而且长期的去跳广场舞啊，你要记节奏记音乐，对我们的大脑神经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刺激，也能够延缓记忆力衰退，达到健脑的效果。而且舞蹈本身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有氧运动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刻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节目中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这段时间呢，因为经常下雨，再加上呢也到了这个蚊虫啊滋生的季节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家里呢最好呢就是安装好这个纱窗，或者睡觉的时候呢用那个蚊帐啊，从物理上隔绝一下这个蚊子的叮咬。还有就是如果说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那个花盆的底部的托盘你得看一看哈，时不时的检查一下，看看里面呢是否有积水，因为这段时间呢雨水也是比较多啊，阳台如果容易有积水的，有庭院的啊，放了一些那些空置的瓶瓶罐罐盆呐、这个花盆什么的，也一定要及时的清到里面的积水。可以的话呢，就把那些盆呐、反过来放，倒着放，或者是拿一块遮雨的布啊，挡水的布给它挡住，避免这个积水在里面，这个时间长了滋生一些蚊虫。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穿着就是长袖衣裤或者是浅色的衣物哈。出门的时候呢，尤其是一些这个朋友可能会去到这个户外，那么最好呢就是喷一喷那个防蚊驱蚊的一些花露水呀啊，让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做得更全面一些。当然了，就是有朋友说那这段时间要出去旅行的啊，也一定同样的啊做好这个保护的一些工作。同样的，回来之后如果说哈，旅行回来你发现自己有一些这个生病啦、发热呀、身体不适啊，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要跟医生说清楚你的一个这个旅游史，去过哪些地方啊，让医生呢更好的进行判断了。总而言之哈，这个蚊虫比较多的季节呢，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尤其呢朋友，有些朋友喜欢这个户外跑的哈，锻炼身体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说啊，我喜欢在这个晚上啦入夜之后去跑跑步，在那些树荫啊、草丛啊这些位置就特别容易有蚊子，尤其是在太阳落山前的两个小时和太阳出来之后的两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蚊虫真的是特别凶猛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避开这两个时间段啊，如果真的要这个外出去锻炼

0: 话呢，也一定要啊，同样的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喷喷蚊驱蚊水，穿上长袖的衣裤。说这个锻炼好身体哈，这个当然也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蚊虫叮咬呢，看似是一些这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呢，万一呢，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一些这个防护的一个措施。家里的这个蚊窗，如果出门的时候哈，记得就把那个蚊窗啊、纱窗啊什么都记得关上，避免这个蚊虫啊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进入了房间。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会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150,000元，单项的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要问了，哎，我们公司啊没有这个音乐系包，是不是也可以参加呢？当然可以了，公司有原创的作曲的作品的话呢，就直接来量版权就行了。那如果说有歌没版权的呢，我们主办方也会帮大家一起想办法。零基础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有专业的音乐人会陪您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当然如果说不想原创，同样也可以翻唱哈，可以翻唱这个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当然如果说咱们公司啊员工里有这个创作大神的啊，他自己有一些原创音乐作品的，也可以用个人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而且风格不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你只要想唱哈，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底，那各位呢可以通过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日期之前哈，大家都可以把你的这个作品分享出来。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哦。

各位啊，如果说想趁着暑假的尾巴，或者是想在这个九月份哈、啊、跟着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的话呢，我们有非常多精华的线路哈、啊，包括呢像这个新疆啊、西藏，还有青甘大环线啊，非常多的一些我们祖国的美丽的好美好河山哈、啊，各位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当然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陪同大家一起出发，为大家记录在旅程当中的美好。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来说一说清洁发动积碳、添加剂和打吊瓶哪种方式更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日常用车里啊还真的挺常见的。今天我们分析一下哪种清洁方式更值得推荐呢？其实无论是使用添加剂还是打吊瓶，这两种方式对积碳都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种清洁方式所适用的条件并不相同，所以呢，在清洁积碳时并不能把两种方式混为一谈，而是对症下药。既然如此呢，我们必须知道积碳怎么形成，它的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事实上啊，积碳主要是来自汽油当中无法完全燃烧的碳氢化合物，而积碳呢会附着在气门、气缸、火花塞、燃烧室以及进气管道内，久而久之呢就形成积碳了。如果积碳主要附着在气门、气缸以及燃烧室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使用添加剂清洁积碳会更加全面，这种清洁方式就是操作方便了。另外呢，如果积碳比较轻微的话，打吊瓶也是可以的。打吊瓶的优点呢，就是对于车龄较小的车辆呢，它有着更好的清洁，缺点是无法清洁顽固的积碳，而且有堵塞、三元催化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使用添加剂清理积碳适用的条件更广，清洁效果更佳，操作呢也更为方便。而打吊瓶清洁积碳适用条件有限，清洁效果一般，无法清洁重积碳。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会有缓行压力。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呢是拥堵1.2公里。另外，黄沙河东路的南向北，从这个向西东区路经过的司机朋友也同样需要多给一些耐心。环城南路的辅路位置呢，我们目前关注到是管长立交桥的位置上，东向西的方向同样存在缓行压力。八一路呢是东向西的管长路跨线桥位置有1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

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两位老师呢正在教大家一支广场舞哈。跳跳舞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因为舞蹈本身呢，它就是一项有氧运动。管理好身材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哈，如何管理好身材的一些小妙招。近日呢，2026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举行哈。那这一届的大会呢，是以肥胖症防治、需体系化和规范化作为主题的。那其实现代社会啊，对这个纤瘦的过度推崇啊，也是导致肥胖污名化和这个社会歧视的深层的文化根源。那么在这一个2026的肥胖大会的主旨发言当中呢，有专家就表示了，当前的肥胖防治的最大障碍之一啊，是深植于社会文化当中的纤瘦崇拜，将这个纤瘦哈与健康自律成功哎绑定在了一起。而肥胖的朋友呢，就会污名化了，懒惰呀、贪吃啊、缺乏自制力等等。据了解啊，在北京啊，这个肥胖门诊呢，就诊的人数啊，人群当中多为50岁以下的中青年，而且是以女性为主。这一年龄和性别的分布呢，与中国体检人群当中的肥胖症的患病特征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啊。当然了，这也恰恰说明了当前的减重的主要驱动力并非是健康风险，而是审美焦虑和体重污名的恐惧。换言之，许多人追求说我要减重管理好身材，并不是出于对疾病本身的警惕，而是为了逃避外界的负面评价。那在这样的一种外驱的一个压力下哈的一种减重行为，其实它的可持续性是比较弱的。一旦外界的评价压力开始减弱了，那么你的减重动力可能就难以为继了。更糟糕的是，污名催生的这种减重可能会伴随着自我否定和羞耻感。在这个减重的效果不太好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焦虑啊、自责这样的一些情绪了。所以本来很多应该去寻求医疗帮助的肥胖者，也是因为被害怕哈，被指指点点，那可能就拖延就医，中断了长期管理。所以大家必须要纠正哈对这个肥胖的认知偏差了。肥胖症呢，它是一种慢性易复发且进程很复杂的疾病，可能会导致的就是代谢异常啊、多器官的损伤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不应该简单的归咎于个人主观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意志力不足。另外呢，就是肥胖的防治哈，不应该止于短期

体重下降。而应该立足什么呢？它的慢性易复发的一个特点，在慢病管理的模式框架之下，持续的就是有效的长期的进行管理，并且同步啊这个患者的健康获益和社会的心理需求。所以希望大家哈，就是正确的去认知到啊肥胖这一这个情况啊。如果实在是有一些肥胖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了，不要拖延，及时就医，进行一个正确的根据你的体质来进行判断的正确的管理好身材。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

0: 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7: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6: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7: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啊。我们说啊，这个衣服要换季，那化妆品同样也是一样的，夏天用的口红西柚色、蜜桃色，可能到了秋天就不太适合我们的这个秋天的氛围感了。那秋天呢，更加适合的颜色像这个红棕色啊、豆沙色，或者是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一次性给大家备齐秋日的口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首页的口红专区，热门色号都有啊，而且宠粉的福利只要99元，各种大牌，像这个香奈儿的双头的这个唇釉啊，还有 YSL 的热门口红啊，迪奥的新管的那个新品细管的那个口红也有。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当然了，除了有这个好用的美丽的口红之外呢，我们最近也上新了非常多的护肤好物啊，包括像可复美的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复刺泡精华液啊，就非常的适合换季了。换季必备的可复美胶原棒，针对我们的敏感肌特别设计啊，30支一盒，一共是99块钱的一个价格哈，同样也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了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介绍了。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25，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们明天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放眼全程，在嘉骏大道双港桥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还有在罗沙路从和仓岭北路到东纵路啊西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3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玉舒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8月18号周二晚上的7点53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我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非常的有价值，它可以改变很多人。它的名字叫做《富有的习惯》。如果我说穷人和富人之间大部分的差距只是习惯的问题，你信吗？可能很多人会反驳我，说有环境因素，有家庭的背景，有个人的学历等等。抛开家庭背景不谈，因为又有多少个人是完全有那么好的家庭背景呢？我们在很多时候还达不到拼天赋的时候，只是在拼什么？拼努力。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观点很有价值。他说，富有是可以养成的习惯，当你养出了富有的习惯，你也会变得异常的富有。其中的有一个篇章啊，是课本当中老师不会教的，老师只会教你相应的基本功硬知识，老师不会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好老板，我是指在学校里，但他可以教你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员工，因为你的技能达到了。接下来我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学校里不会教给你的人际关系怎么处理。接下来是这本书的原话。经过调查，我发现有 80% 白手起家的富人使用以下四种电话策略来建立并巩固人际关系。怎么建立呢？第一，问候型致电。这一类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搜集被致电方的信息。第二，生日祝福致电。打电话为对方送出生日祝福，相当于给人际关系加上生命维持系统。这样一来，我们至少一年会主动和对方联系一次，祝他们生日快乐。第三，生活事件致电。生活事件致电最为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深入。第四，参加志愿者活动，拓宽人脉关系。拓宽人脉对于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努力搭建人际关系网，加深和其他成功人士之间的关系。加入可以拓宽人脉的组织和俱乐部，比如说加入广受欢迎的国际商业引进联盟，同时还有许多白手起家的富豪选择创建自己的组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加入社区企业的顾问团。第三，加入当地的民间组织，比如说狮子会、福伦社、商会。第四，举办演讲会。演讲会可能是最有效的人脉拓展的工具之一。一场演讲会意味着至少30位潜在的客户或新的人际交往对象。很多人怕当众演讲，但富豪身上最常见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具有克服恐惧的能力。当众演讲让我们从普通大众之间脱颖而出，这是一项很具有竞争性的长处。第五，加入非营利性组织，并且成为董事会成员，或者成为一个或者多个委员的管理者。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是由事业有成、人脉深远的富豪所组成的。当这些白手起家的富翁发现某人有过人之处，便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之建立高效的人际关系。为了把人际关系的新生嫩芽培植成一棵参天大树，他们会充分利用互惠原则。所谓的互惠原则，指的是每天花一定的时间用来提高自己所看重的一段人际关系，比如说帮助对方达到他们的目标，提升工作状况，或者是增长销售业绩。好的，这就是和大家分享富人如何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插播一条天气，目前我市东部镇街已经出现较强的雷雨，预计未来两个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到全市，希望大家提前做好防护。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第一款是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预修护刺泡精华液，30支一盒，价格是99元。如果大家在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已经是初秋了，想补水的话，您就可以了解这个产品。1.5毫升一支，30支一盒，打包价99。第二款产品是大牌口红Chanel 啊，也就是香奈儿的这样的一个双色口红，非常适合秋天的颜色，比如说温暖的枫叶红棕，温柔的豆沙茶棕，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那今天呢，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宠粉福利限时秒杀，只要9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您就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当然呢，因为今天又要下暴雨了，这一段时间咱们东莞的雨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家里呢注意清洁一下阳台，不要有太多的积水残留，注意防蚊灭蚊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8月15号我们已经截止了东莞企业歌曲大赛的报名，现在呢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在备赛的阶段了。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要持续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和一些发布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呢已经发布了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小时我市大部分的镇街都会有较强的雷雨，要提醒一下各位。那明天的温度是26度到34度，依然局部会有大雨，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妈明天过家就去找你爷爷。
2: 孩子，妈走了，妈对不住你了。
3: 妈！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1: 这个梦我做了整整70年，70年几乎都是一样的梦境。梦里的小男孩就是6岁的我。那天雪一直下，直到把我垒的雪人盖住。爷爷被日本鬼子带走了。那天的枪声和顶在爷爷背后黑洞洞的枪口，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妈妈，我的妈妈，消失在枯黄的玉米地里，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想来，那一天的枪和枪声燃起我的怒火，对枪和持枪人动机的关注，是我后来执着研究枪弹痕迹的开始。
2: 妈，妈，
1: 妈妈，妈妈，
3: 老崔，老崔。咱又睡毛愣啦，来来，坐起来缓缓神儿。
1: 我又梦见他们了。啊，这么多年，哎，妈妈一点消息都没有。哎，
3: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啥事都可能发生。
1: 最近这2月呀，我还总梦见一个小女孩。
3: 嗯。
1: 跟我一样无了豪风的找妈妈。小女孩啊，就是当年雪梅特大系列持枪强奸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候才6岁。其他13名女孩子全部遇难。哎，我破了几十年案了，雪梅案那个恶魔到现在都没找着。
3: 哎呀，老崔，你看你啊，70多岁的人了，这脑袋里还是破案那些事儿。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没头。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找到雪梅案的铁证，让真相浮出水面。
3: 光忙活你的事情，那我呢？

0: 你咋的了？
1: 三个字，那结婚的时候你答应我陪我去杭州啊，看看西湖。结果这一年又一年，孙女都有了，你让我等了大半辈子。
0: 好好好好，等抓住那个雪梅恶魔，我指定领你去。
1: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吧。
0: 哎，还是老伴儿心疼我。
1: 嗯，
0: 小时候啊，我总觉着自己可怜，四岁没了爸，六岁丢了妈。爷爷被抗联战士救出后，我跟他老人家相依为命。后来解放了，不饿肚子了，还有书念，性格这才变开朗了。
1: 你十七岁参军，在抗美援朝部队里光荣入党，这经历让多少人羡慕啊！
0: 可不咋的，当时乐得我好几天都没咋睡觉啊。听党话，跟党走，有了信仰和目标，我这辈子干啥都有劲儿啊！
1: 嗯。
0: 再后来又遇见你了，转业到了省公安厅，我就彻底从一根草变成一个宝了。
1: 啥宝啊？啊，你那脑袋瓜子就像那军火库，全是什么枪支啊、凶器啊、子弹啊，还有那个指纹、脚印啥的，好像谁稀罕似的。啊，你说哈、啊，咱仨儿子也随你，这全都干起了公安。哎，咱这一家子随时都能出现场。
0: 哎呀，脑袋里不多装点哪行啊？一桩案子有一桩案子的表情，狡猾的狐狸尾巴藏得都深。痕迹检验需要灵感，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才能让灵感爆发呀。
1: 哎呀，知道啊，不就跟我在医院给人看病一个道理吗？啊，我呢诊断的是罪犯，你诊断的是病人。啊，
0: 打住啊。
1: 啊，
0: 说反了。
1: 反了什么？
0: 哎，你最近这两年说话咋总颠三倒四的呀？啊
1: 啊，我说啥了？
0: 啊，
1: 哎呀，你呀、啊，一提老本行就来劲儿。来来、嗯，这大冬天的，黑咕隆咚，离那天亮还早呢啊！盖好了，再睡会儿。
0: 哎，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1: 喂，
2: 崔老啊，我是公安部老李。
1: 啊，领导好，你有什么指示？
2: 三天前，西北梅城塔峰市发生枪击案。
1: 嗯，
2: 现场发现一具男尸，尸体里遗留一枚子弹头。
1: 弹壳呢？
2: 弹壳卡在枪里，嫌疑人已经落网，作案用枪也已收缴。
1: 嫌疑人拒不认罪？
2: 是的，现在只有证明这枚弹头是从这把枪里发射出来的，才能认定这起案件跟嫌疑人有直接关系。
1: 嗯，是枪支原因无法认定两者的关系。
2: 啊，是这样，枪管老化严重，而且是一把没有编号的俄罗斯老枪。嫌疑人说是十多年前流窜到龙江煤矿偷东西，在一名矿工的床底下发现的。
1: 啊，那名矿工呢？
2: 当地公安部门正在追查，现在他们无法认定子弹和枪支的关系，就送检到公安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组织专家会诊，还是没有进展，所以专案组想请您老出山，遇事找老崔，这是警戒共识啊。
1: 嗨，物证在哪里？
2: 枪支、弹壳、弹头都在我们这里。哦，你得尽快过来一趟。哦，崔老啊，我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纪，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这个没问题，我带徒弟韩东去。
2: 好，我让你的高徒郑毅去机场接你们。
1: 郑毅啊，现在是公安部刑侦战线的骨干，国内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那忙得很呢。
2: 那还不是调来公安部前您精心栽培的结果吗？崔老啊，您现在是国宝，郑毅主动要求带人保驾护航。
3: 老崔，慢着点儿。
1: 哎，
4: 师母好。
3: 哎，
4: 师傅，
1: 哎，
4: 上车吧。
1: 哎，
3: 老崔啊，那个羽绒背心儿套里没有？
1: 哎呀，套了。你不信？你看，
3: 你这大冬天的，去哪儿都是个冷啊。哎，那个老花镜，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带了吗？
1: 哎呀，带了。
3: 嗯，
1: 不信你看。
4: 师母，您放心吧，我一定帮您照顾好师父。
3: 好。
4: 师父，您慢点。啊、
1: 来。掉下了金兔子，也不怕年轻人笑话。
4: 师父，我不笑话，我羡慕。
1: 哎，这老太婆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应该是被我昨晚上的噩梦搞得没睡好。哎呦，我还欠她一次游西湖啊。
4: 师父，不瞒您说，我业余时间写点网络小说，对女性心理有点研究。这女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有一颗少女心。哦，哎，对了，师父，我知道有家网红民宿叫平湖秋月，就在西湖景区，要多浪漫有多浪漫。
1: 哎呀，这老夫老妻的，还浪个什么漫呢？
4: 师父，您哪天去？我现在就用手机帮您订。
1: 哎呀，你好好开你车吧。
4: 哦。
1: 现在不能定，时候未到。

0: 师傅，师傅，仨月没见，您咋还年轻了？
1: 你忘了，我是破一个案子年轻一岁。
0: 也没忘没忘，您降妖伏魔，定能长生不老。
2: 大师哥好，
0: 俺都来了。师傅，看看，小师弟这身板是个抓人办案的好材料。
2: 师哥。这硬练出来的，有个好体格才能跟上师傅的节奏嘛。
1: 光有好体格也不行，还得有好的侦查思维才行啊。安东，
2: 哎呀
1: 赶紧走吧。哦，你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手机不离手，你看这可咋整呢？
2: 我给腊月报个平安。
3: 哎，他咋不理我呢？
1: 他手里有案子忙着呢。
2: 哦，
1: 腊月干起活来不管不顾的，是干刑侦的好材料。
0: 是啊，小师妹公安大学一毕业就报考省厅，好几百人考，就她考上了。她那股子钻劲儿，好多男刑警啊都没法跟她比。
1: 我听说她母亲精神不太好，她是带着母亲上的大学，不容易呀。是个孝顺孩子。
3: 我总觉得除了破案他有点叫人琢磨不透。心理学上分析这种人往往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
0: 腊月的一切只有你最关注，不过最好不要凭空推断啊。
1: 干我们这行的，证据是把手术刀，能看透人心。这世上啊，最冰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呐。
3: 好有哲理呀。
2: 是腊月。腊月，
4: 韩东，师母有情况。
2: 你说啥？师母她？
4: 哎呀，师母来公安厅了，在收发室呢。
5: 你傲气！
6: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7: 大姐啊，我们这里是省公安厅，不能随便进入。请问您找谁呀？
5: 我找崔道直，他是搞痕迹检验的。我进去。
7: 大姐啊，您是崔老的什么人呢？
5: 什么人？我是他什么人来着？我想想啊，我家在省公安厅。
7: 大姐，不急不急，您稍等啊。请刑侦处的人到收发室来一下，有个大姐走失，可能是崔道直老师的家属。大姐，别急，您先来坐一下。请您喝杯水啊。
4: 师母，
5: 师母，你是谁呀？
4: 我是腊月呀。你咋不认识我了？我常去您家协助师傅工作。您还给我做好吃的朝鲜拌饭呢。
5: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啊。
4: 师母，那您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
5: 我叫什么来着？姑娘，我要找我们家老崔。那老大成绩在班里倒数了，那老二在学校把人那鼻子给打出血了，老三在家高烧39度。我这阑尾炎呀，要再不做手术就得穿孔了。
4: 师母别急啊，别急，我打个电话帮你找。
5: 找。
4: 林子哥，马上到省厅收发室来，师母在我这里。
8: 腊月，我妈咋跑公安厅去了？
4: 一句两句说不清，到了就知道了。
8: 好，我马上到。
2: 腊月，是这样啊。
1: 你把电话给我。
2: 师傅，给。
1: 腊月，依依她怎么了？
4: 师傅的。十五他来公安厅了，说是没事转转。您别急啊，冰子哥马上来接师母回去。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这边忙完马上回去啊。
2: 师傅上车吧。
1: 嗯，
2: 您慢点。
0: 慢点。

0: 正义啊，
1: 哎，
0: 下了高速直接去物证中心实验室。
1: 好。
0: 离实验室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把之前你们用到的检验办法都说说，注意一个细节也别落。
1: 作案枪支没有编号，但不是土制枪，是从正常生产线上下来的，年份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那时边境枪支走私现象猖獗，大量枪支被不法分子卖到各地，造成严重的治安隐患。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12: 大夫，大夫，我妈的病情咋样？
13: 综合各项检查指标，金老师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目前无法治愈，只能通过护理和药物延缓病情。
14: 我要回家，我家在省公安厅。
15: 师母，别急啊，我扶你，咱回家啊。
12: 妈，这边来，慢点。哎，
15: 斌子哥，照顾好你妈。
12: 好嘞。
15: 喂，
16: 腊月，你妈又犯病了，大冬天的把玻璃砸碎了，哇喊叫的，全楼都能听见。你听，你听。
15: 你帮我看着点我妈，我马上回去啊。
12: 哎，兰月，你妈喊谁呢？在电话里老远都能听得见。
15: 我妈她不知道。
12: 那你赶紧回家吧，我妈这有我呢。

0: 领导，我和韩东刚落地。
1: 崔总，你在实验室奋战了3天3夜，所有取证环节都是你亲自动手，又是你发明的糖线痕迹展平器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哎呀，领导，这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没啥大不了的。
1: 我知道这种比对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您拿出的结论和拍照证据深入浅出，教科书一样，又给我们年轻的刑事技术警察上了一课。
0: 塔峰那边有新消息吗？
1: 啊，嫌疑人在证据面前已经认罪伏法。
0: 好，我除了比对判断本案的枪弹关系，还对枪的使用痕迹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这把枪啊，宝刀不老，有多次使用的痕迹，建议尽快找到10多年前持有这把枪的那名矿工，查明枪源，可能啊会牵出别的案子。
1: 好，这件事我亲自督办。崔老啊，随着刑侦技术的进步，公安部即将启动又一批尘封多年大案悬案的重新侦破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那宗折磨了您70年的血霉大案。
0: 哦，启动血霉案。那是1978年冬天，血霉案最初发生在我们省的西港煤城。大雪下了3天3夜，在301矿派出所辖区平房住宅内，一名14岁女孩遭强奸后颈部中弹身亡，头颅被割下，身受异处。我是现场勘验组组长，郑毅负责痕迹勘验。现场的惨状，连身经百战的刑警和法医都落泪了。
2: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女孩名叫何丽丽，14岁，学生，父母这几天回山东老家看望病危的爷爷，女孩一个人在家。
3: 根据尸体解剖情况，女孩身体遭受性侵，嫌疑人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生物信息提取为零。
4: 师傅，现场被嫌疑人精心打扫过，没有留下作案工具，没有足印、指纹，没有搏斗痕迹，受害人的头部淤青应该是先被枪托打晕了留下的。嫌疑人从窗户进出作案逃跑，加上连续几天的大雪，房前屋后可能留下的脚印已被大雪覆盖了。
0: 子弹弹壳呢？
4: 女孩颈部发现一枚铝合金弹壳。
0: 请当地派出所加派警力，迅速排查受害者的社会关系，重点锁定青壮年男子。
2: 是。
0: 同志们，在对受害者周边人群的排查中，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枚铝合金弹壳是本案的唯一物证，我们要通过弹壳上的痕迹判断射击的枪种，找到枪。
5: 行，弹壳是我发现的，同一把枪造成的磨损参数是固定的，找到枪种不是啥难事。
0: 好，给你3天时间。
5: 师傅，
6: 用不了，24小时就够了。
2: 郑毅，还有1刻钟就到72小时了，这连门还没有呢。
5: 哎呀，大海捞针呢。我现在圈定的范围得找遍大半个中国，还不一定有结果。
2: 我师父呢？你师父在隔壁，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不让我们打扰他。
5: 哎呀，看来师傅是不放心我，亲自上阵了。
6: 师傅，我轻敌了。师傅，您咋不说话呢？哎，师傅，您瘦了一圈，别啃着干巴馒头了，我带您出去改善改善吧，走。
2: 你师父一言不发，看人咋那么让人心疼呢？
6: 师父是在怨我不争气啊。哎呀，
2: 我看不全是，B队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哎，你听，他又把门关上了。
0: 根据目前的情况，公安部和省厅命令我们卷宗归档，解散雪梅案，临时专案组。
5: 什么？这？哎，
6: 师傅，一晃我们在西港待了61天。

0: 回家看看了。
1: 是啊，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走，回家。
2: 第二天清晨，我和郑毅心情沉重地回到省城。快到站时，看见玉一带着三个儿子在对面站台抹眼泪。
3: 哎，师傅
1: 啊，
3: 对面103站台那不是师母吗？
1: 啊，
3: 背一个抱一个，手里还领着一个大棉袄二棉裤的，这是没挤上车吗？
1: 啊，这
3: 省医院的工作强度啊，不比咱们弱，师母可真不容易。
1: 玉姨，我回来了。
4: 你还知道回来呀？
5: 爸爸，我妈说你再不回来就开除你了。
1: 胡说，这咋还哭上了？马上又来车了，我和正义指定把你们送上车。
4: 我要迟到了。崔道志，你天天不回家，我也有我的事业呀。我一个人带着他们仨，顾东顾不了西的，你到底都在忙啥呀？
1: 玉姨，我……
6: 哎哎，你们看，车来了！哎，咱别急，别急，别急呀！哎呀，
7: 师傅，车来了，这人还不少呢，我先把老大抱上去啊，您再上来。
4: 哎呀，
7: 玉姨，慢点，
4: 慢点，
7: 慢点，
4: 慢点，慢点，慢点，别急。
1: 都上去了，走，正义，咱们去单位。
3: 哎，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9: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1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5: Music non-stop，
1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8: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7: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0: 子们都睡着了。于爷，我做的红烧肉和烧茄子热了三次了，给个面子，多少吃两口。哎呀，你就别生气了，等忙完这个案子我就休几天假，咱们带孩子去杭州玩个痛快。
1: 哼，结婚那天你就说要带我去西湖，一晃孩子都撒了，不提还好，越说我越伤心。
0: 于爷，这是咱俩结婚后第一次红脸，责任在我，你原谅我好不好？
1: 你给我一个原谅你的理由。
0: 我是怕说了你为我担心，不接触罪犯和受害者，你永远不知道那些人有多残忍。我去年到蓝河办的那个案子，罪犯为了争房子，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全部杀害后埋在了自己家的猪圈里，还跟没事人似的。
1: 畜生，天理不容。
0: 还有那些受害者家属，有的痛不欲生，有的精神分裂，有的老人当场撒手人寰。
1: 犯罪分子毁掉的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啊。道志，我是不是给你添乱了？
0: 没有，是我忙得顾不上你和孩子，以后只要我在家，家务活我全包了。你看这两道菜啊都快凉了，请金医生给个面子，吃几口啊。
2: 我吃。
0: 怎么样？
2: 好吃。
1: 道直，你一定不能松劲啊，一定要把那些证据检验个明明白白，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支持你。

0: 发生在西岗市的雪梅案暂时搁浅。在随后的十几个冬天里，西北、华北等地发生类似西岗的强奸、枪杀大案，都是下雪天，都在矿区平房家属楼，作案手段完全一致，现场干净利落，连子弹壳都没留下。13个女孩全部冤死在恶魔手里，机会似乎来了。恶魔在我省小梅城七道河最后一次作案没能得手。
1: 我这人吧叫轻，有点动静啊就醒，加上这些年发生在各个梅城的强奸杀人案啥的，到现在凶手也没抓到，老百姓一个个胆战心惊的。
2: 刘婶，你还是说说半夜发生的事吧。
1: 半夜我听见隔壁有动静，好像女孩喊妈妈妈妈。隔壁呀搬来没几天，就母女俩，妈妈在毛纺厂上班，三班倒，赶上后半夜就把孩子自己扔家。那女孩才6岁，放我家一把备用钥匙，我当时穿上衣服拿钥匙就去开门，门开了看见有个男人背个什么东西跳上头跑了。
2: 刘婶，没什么事了，您忙去吧。
1: 好，那我走了。
2: 师傅，根据刘婶的描述，我给嫌疑人画了像，您看一下。
3: 我看看，身高、体重、体态，都符合描述。不错，这背后背的很可能是一把枪。窗户框子上那半枚血样指纹，你们都别动，我来提取。
2: 这半枚指纹实在太珍贵了。
3: 是啊，提取完指纹跟我去医院看看那个受惊吓的女孩。
2: 刘婶，是这个病房吗？

0: 好，你看啊，一个红苹果，叔叔奖励你的，你真勇敢。
1: 谢谢叔叔。
2: 谁呀？
1: 妈妈醒了。
2: 谁呀？你们今天吃白饭呢？出去！
3: 大姐，
2: 出去！
3: 大姐，您睡醒了，您别误会啊。
2: 我没误会，我撵的就是你们这些警察，就是你们没抓住那个混蛋，才让他又来打我闺女的主意呀、啊！这还是人吗？我闺女才六岁呀、
0: 啊！大姐，你别激动，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寻找嫌疑人，将他绳之于法。
2: 漂亮话谁不会说啊？我就纳了闷了，抓个人有那么费劲吗？出去，都给我滚出去！
3: 大姐，
2: 别再来打扰我们！出去！
4: 跟着我干什么？
5: 师傅，您昨晚又熬了个通宵，这一大早死冷寒天的，你又跑江堰来了？你别跑了！灌一肚子凉风，这刮大烟泡的，你再冻感冒了！
4: 别管我，我这不行，我长不出个眉毛来。
5: 师傅，这大半年了，您对比的指纹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了。结果说明嫌疑人没有案底，保护和隐藏自己的能力远远超出咱们的想象。师傅，
4: 你想说什么？叫我别干了是吗？
5: 不是，是暂时放一放，说不定会有转机。
4: 转机？干我们这行的，转机就是认真再认真，坚持再坚持。
5: 师傅，你慢点儿，这咋还跑江面上去了？哎，师傅，
6: 哎，那个老张，来一圈啊！
7: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咱这都有，绝对一绝。
8: 今天零下23度啊，我还是等。等升温再下水吧。
6: 哎，看见没有？哎，怂了！我
4: 怂什么？我来！
7: 来了一个猛将。
8: 哪儿来的？哎，
6: 我说啊，这位老兄看着面生啊，不会是新手吧？
0: 说谁新手呢？说谁呢？呀，
6: 这咋还拖上了呢？
3: 师傅，你要干啥呀？这咋还脱着衣服了？你不能下水，
0: 再不跳下去我就疯了。
7: 哎呦，老兄还真不脱，加油。
3: 师傅，这咋还真游上了？师傅，哎呀，
0: 这第三圈了。
3: 是啊。
0: 哎呀妈，这妖精啊。
3: 师傅，你快点吧，拉你上来，快点来。师傅，来，快把衣服披上，快，别着凉了。你啥时候学的都有啊？
0: 就刚才学的。啊？下水前，我满脑子都是小女孩期待的眼神，和她妈妈鄙夷的目光。这一下水，几个机灵寒颤后，我突然平静了。
3: 哎，师傅，您终于放下了。
0: 放下？那不是我崔道直的性格，我要让自己放松下来。
3: 裤腿这条穿错了，师傅。
0: 先协助公安部把全国的指纹库和枪弹痕迹库建立起来，等待时机以备再战。
3: 先看看着凉了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7: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8: 师傅，啊，到您家了。
9: 挺快的，也没啥东西，不用送上楼了。
8: 我还是送您上去吧。
9: 哎呀，我说不用就不用。
8: 那师母有啥需要帮忙的，您随时叫我啊。
9: 嗯。
10: 爸，您可回来了
9: 啊？你妈呢？
10: 我妈她。
11: 哎，你是谁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0: 雨衣啊。
11: 嗯。
10: 我是老崔。崔道直。
9: 哎呦喂，你怎么把我好几十年前用的人造革公文包都给翻出来了？
11: 你。
9: 哎呦。
11: 这个包是我家老崔爸用的。你才认识啊。
10: 雨衣，你这是咋了？
12: 爸，我妈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怕影响您办案，都忍住没说。
10: 斌子，你说什么呀？老年痴呆症，这怎么可能啊？我走的时候你妈还好好的，这才一周她咋病成这个样子了？
12: 省医院一大一一大二都带她去过了，诊断结果相同，我们仨她都不认识了。爸，您别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
10: 总是让他一个人在家，缺少交流和陪伴。要是我再多一点时间给他，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12: 爸，我们也很自责，都顾着忙工作，怕干不好给您丢脸。您这些年忙着出差出现场，都是为了侦破大案要案。再说这种病发病原因至今仍是未解的医学难题，现在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面对。
10: 最近两年雨衣总爱忘事，
9: 我以为只是老了，记性差了，没想到这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几天前他送我上寒冬的车时表情茫然，应该是他遗忘这个世界的开始。我这大半生什么事没见过，御医的病却险些将我击垮，除了接受现实，我别无选择。我和孩子们商量，带御医去寻找记忆，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13: 爸，啊，到了。哎，御医啊，来来来，你快看。
11: 啊，
13: 你看见没有？黄色小楼，五常拉林卫生院。你以前在这当过护士啊？你呀，想想，想起来没有？
11: 护士啊，你说我以前是护士？
13: 是啊，咱俩结婚后，你才被调到省医院的。哎呀，那个时候你才20岁，扎两条羊角辫，走路哼着歌。我从抗美援朝部队上回来，在拉林整训。
11: 啊，田大夫，
13: 嗯，
11: 田大姐，
13: 对对，
11: 啊，
13: 就是我们健康二团卫生所的田大姐，
11: 嗯，
13: 她介绍我们认识的。
11: 嗯，

0: 看，在三楼的医生办公室，第一眼呢、啊、我就相中你了。
1: 你是道直？
0: 我是道直、哎，我是道直啊，
1: 道直。那年我二十岁。

0: 依依同志，你唱歌真好听。
1: 我喜欢在拉雷河畔唱歌，我还喜欢跳舞。
0: 依依同志，你这种活泼的性格正好可以影响我。
1: 道志同志，你这种沉稳的性格正好能让我安静下来。
0: 依依同志，我现在已经正式转业成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名刑侦技术警察，敬礼。
1: 道志同志，我为你骄傲，为你加油。
2: 当青春记忆闪现的瞬间，我看到玉衣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亮，鞭子乐得跳了起来。虽然那道光很快消失，我们还是兴奋不已。
3: 师父，
4: 师父，
5: 腊月寒冬，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
3: 师父，城北发生一起枪击案，我和寒冬正在用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采集分析枪弹痕迹。对了，师父，我特别注意您提到的拍照取证环节，在角度和距离上一点没有马虎。您看，
5: 这几张还可以啊。这张有问题啊，你显然拍的是物证同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角度会让旁边的物体变形，也让物证本身的色彩和形状失真呢。记住，所有的现场勘查证据要客观全面，这样在检验的时候才会感到无声的证据会说话。
3: 好，我回去重拍。
5: 还要注意，最后拿出的结论证据要深入浅出，即使外行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一目了然地看得懂。最后的案卷材料、绘图、照片、各种检验报告的整理装订要清晰有序，卷宗也考验侦查人员的水平啊。
3: 师父，我们一定注意。
5: 对。
6: 哎，师父，我听说您当年研发了膛线斩平器后被迅速的普及应用了，可有的地方用这项技术是收费的，是真的吗？
5: 我听说有这回事啊，听到后我很气愤，递交了一份撤销专利申请书。
6: 师父，这项专利发明能让您直接换套新房。
5: 我的研究啊是为破案用的，不是用来谋利益的。
3: 哎，师父，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背景是白宝山案吗？
6: 师父啊，这个白宝山案在中国刑侦史上具有坐标地位，我们在学校也听老师讲过，可是还没听您说起过呢。
3: 对呀。
5: 好。哎呦，那我就跟你们俩说说啊。那是20多年前的一起系列枪击案，我当时已经都退休了，带你们的大师哥郑毅去办的案。就是那次郑毅被公安部相中，不久就把他调过去了。那个白宝山呢，暴虐无度，北京、河北、新疆连续作案，袭击武警、驻军哨兵，抢劫武器弹药，持枪杀人，震动了警界、军界。国际刑警组织啊，将此案列为当。

0: 年国际第三号刑侦重案，那是1997年到1998年发生的事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1: 同志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一定要尽快破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北京和新疆分别发生的系列案件是否可以并案。经过初步鉴定，北京认定是八一式步枪，新疆则认定是五六式步枪。啊，崔老
2: 啊，
1: 说说您的看法。
2: 我已经比对了所有的检材，我认为啊，案件侦破重点应该以弹痕定枪种，按枪找人。要集中确认这几起凶案是否是同一支枪打枪的。
1: 好，这是个大胆的设想，大家怎么看？说说吧。
3: 哎呀，北京的作案工具是八一步枪，新疆是五六步枪，两个地点不同作案工具，怎么能并案呢？我不同意。
4: 是啊，仅从作案手法、频率、袭击对象和动机推理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证据，侦破方向容易走进死胡同啊。
1: 嗯，我认为在目前没有嫌疑人其他证据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大胆一搏。我分析以弹定枪，按枪找人，难度相当大呀。
2: 是啊，一个北京，一个新疆，相隔3000多公里，两地枪案进行串并，弹头严重变形。

0: 要从现在的弹头上提取到完整的膛线痕迹是已经不可能了。除了弹头，还要对弹壳上形成的能够反映射击枪种的痕迹进行研究，还得有对子弹的了解和感觉。子弹和枪，枪和人，有一种隐秘的联系。
1: 崔老啊，您是洞察这种联系的高手啊，还有您的这位助手，小伙子一看就精明强干呢。
2: 报告领导，我叫郑毅。
1: 啊，好，小郑啊，说说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2: 我同意师傅的侦破方向，建议还要注重嫌疑人的犯罪心理，找出嫌疑人同北京和新疆的某种联系，挖掘嫌疑人疯狂报复社会的深层原因。
1: 好，这些都要通盘考虑在内。
0: 领导还有什么指示吗？我们得干活了。
1: 哎呀，您这是下逐客令了。好，崔老、小郑，那你们辛苦啊。
2: 领导再见。
0: 各位，经过连续七天168个小时的侦破，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疆三起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第二，新疆和北京德胜门外现场提取的案发现场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第三呢，根据作案者熟悉两地情况分析，歹徒很可能就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
1: 好，同志们，根据崔老的这三条结论，并案侦查，嫌疑人锁定方向，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所有人员。
0: 一周以后啊，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认罪归案。
3: 白宝山就是没想到会遇上师父这样的终极对手。
0: 对，哎呀，我哪有那么神奇啊，不过是多了几分定力，并且坚信从古到今邪不压正。哎，要是雪梅那个案子能有这样的物证就好喽。
3: 雪梅，雪梅。
4: 哎，腊月，你怎么了？
3: 七道河那次没有得手以后，那个恶魔再没犯过案。20年了，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雪梅恶魔呀，应该有超出常人的自控能力。那次失手，他留下半枚指纹。正义的模拟画像已经发到全国各地，他呀，意识到了危险。是领导，又有新情况。喂，领导。
5: 崔老啊，塔峰持枪杀人案涉及的那名矿工已经找到。我现在打开三方通话，让虎山公安局的刑警老董跟您说说具体情况啊。好。
6: 崔老啊，你好。我年轻时候在乌勒草沟啊跟您培训过，您还记得我吗？
0: 记得。你就是那个不着调的小董嘛。抄正义作业还被我狠狠地 K 了一顿呢。
6: 那时候年轻净想着偷懒，现在啊改了。
5: 老董现在是全国模范警察呀。
0: 好样的。

0: 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
1: 那名矿工啊，叫王二宝，是我们虎山县人。据他交代，这枪呢是他小舅子的，他小舅子叫高大年。这高大年呢，早年是猎户，这枪呢是在黑市上用一张袍子皮给换的。有一年，高大年找他喝了顿酒，说是啊，林区政府正在收缴猎枪，他不想交，说留着以后啊打个野猪袍子啥的，让王二宝啊给他好好的保管着。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事儿，那谁也不让告诉，包括他姐。委托完这事儿呢，高大年就走了，好多年没他的消息。他姐说呢，他上俄罗斯那边种地去了，这些年也没回来过。这情况就这些。
0: 你们先想办法提取高大年姐姐的指纹、头发等生物检材信息。哦，对了，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啊。
2: 是啊，提取完到公安部做 DNA 鉴定，我们要用最先进的手段进行检测。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2: 崔老啊，我看您挺兴奋的，是不是又联想到那个雪梅案呢？这二者之间难道真有关联吗？
0: 有没有关联啊，查一查就知道了。现在技术突飞猛进，很快就能出结果。
2: 好，那咱们先商量到这儿，我去安排一下。好，通话我关闭了。
3: 哎，腊月，
4: 师傅，现在的 DNA 比对准确率已经能达到99.99%，无限接近100%。也就是说，只要未告破的陈年旧案中有提取 DNA 的证据存留，在国内公安机关新采集到生物信息中发现有关联信息的陈年旧案，就可能被告破，对吗？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旦技术成熟，我们就会争取第一时间用铁证将凶手绳之以法。
5: 腊月，拳头攥那么紧干嘛呀？放松，来，放松啊。干我们这行的，嫉恶如仇是前提，客观冷静是根本。这是我昨天写进网络小说里的金句。哎，你这怎么还眼泪哗哗的呀？
4: 谁眼泪哗哗的？
5: 你这，哎呦，这御医去客厅了，
0: 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5: 啊，快去看看。
4: 师母。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

0: 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1: 我们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御医在地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幅湖上泛舟图，旁边写了两个字：西湖。御医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杰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御医，你该吃药了。
2: 这里不好玩，我要回家，我家在省官厅。
1: 好好好，咱们回家，我送你回家啊。
3: 师傅，您过来一下。师傅，三号楼那边我们已经按照您说的布置好了。
1: 谢谢啊。哎，我们走。
3: 师傅到了。
1: 啊哈，
3: 你慢点。来，师母来。
2: 哦，回家喽，回家喽。
1: 嘿嘿，回家喽。御医啊，我们的家就在省公安厅三号楼顶楼靠东面的那个房间。来来，你扶着我的胳膊。我们要上三层楼梯啊。
2: 好的。
1: 御医啊，就是这个家，窗户冲着东面，你早上喜欢趴在阳台上看日出，满屋金灿灿的。御医啊，你还记得吗？
2: 日出，金灿灿的日出。

0: 领导，有什么指令？
1: 崔老啊，公安部决定正式重启世纪悬案雪梅案。我们根据老董提供的高大年姐姐的生物信息，与雪梅案的那半枚血样指纹的 DNA 比对，信息高度相似。公安部已经派便衣到俄罗斯，以进口农产品为诱饵，将高大年诱至境内逮捕。可现在高大年拒不承认犯罪，证据缺失，还不能定罪啊。
0: 是啊，当年只留下半枚条件极差的血样指纹，专组的人屡屡比对失败。我们试图啊，从那枚铝合金弹壳入手也是无的放矢，还要比对那把俄罗斯老枪和铝合金子弹壳的对应关系。如果比对成功，也是铁证之一。
1: 好，那我们就双管齐下。
0: 嗯，我明天带徒弟去北京。
1: 啊，崔老啊，您这身体没问题吧？
0: 放心，还能吃得消。不瞒您说呀，这一天我等得实在太久了。还好，在我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
2: 师父，您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不能太用眼睛啊。
0: 哎，没事没事，问题不大。
2: 蓝月，
3: 师父，这是我对雪梅案做的案情分析，包括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2: 哎，我看看。呵，102页，你这功课做的也太到位了吧。
0: 用心了。
3: 师父，我也要去北京，这份报告是敲门砖，请您答应我。
0: 拉月，你母亲的情况离不开人呐。
3: 师母不是也离不开人吗？这个案子非比寻常，我母亲我托邻居照看，再说她偶尔犯病，平时都还是个正常人。
2: 哎，师父，就让拉月去吧，啊，不然您只带着我，好像偏心似的。
0: 那就咱们仨一起去。你们可要做好跟我吃苦熬夜的准备喽。
4: No problem。
2: 师父，这是全部案宗。哎呀，这枚指纹条件太差了，只有半枚不说，还是倾斜扭曲的，我看没有作为证据的可能了。
3: 我看看，
2: 那
3: 血痕已经变黑了。
2: 哎，拉月，你怎么了？
5: 拉月同学，你不是公安小白啊，咋哭成泪人了？
2: 是啊，
5: 什么情况？
0: 韩东，
2: 哎，
0: 你去带拉月出去透透气啊。
2: 蓝月，走，我带你去外面转转。不哭了，不哭啊，有我在呢。走，
0: 不哭。韩东说的对啊，希望渺茫，但还是有的。我们慢慢来看啊。这半枚血样指纹，外围轮廓部分的纹线和指纹中心的纹线中间是空的，说明指纹移动过。
5: 我把高大年的指纹再放大一些，分割成网格对比，可以吗？
0: 好，聪明。
2: 师父，

0: 师父，我没事了，刚才不好意思啊。哎，您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用软件把那半枚指纹高清还原一下。
1: 嗯，好。
2: 师父，应该滴眼药了。来，
1: 好，
2: 我帮您滴。
1: 来啊，
2: 来。师父，您仰下头。
1: 哎，
2: 来，哎，睁开一点。
1: 啊，好，
3: 好，好，好。
2: 另一只。来，好了，师父。
1: 高清还原成功了没有啊？啊
0: 啊，马上，马上。成功了，啊，师父，我来比对吧。
1: 不行，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呀。你现在继续我没有完成的老枪弹横比对，把我整理的痕迹啊全部做高清处理再比对。
2: 师父，第十一天了，您去睡一会儿吧，我来替您。
1: 哎，不是我不信任你们，是这次的比对实在复杂呀。
2: 师父，别忘了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1: 哼，你别打扰我啊，我就是这个脾气停不下来。八十多，就更得抓紧时间呢。
2: 您看这张。还有这张，哎，这个你看，还有这张，
1: 再看看这个，
2: 师父，有结果了，
1: 中心部位的指纹，纹线断断续续，是汗液进去以后把血冲淡了，这个连接的过程最难。这个瓶颈总算突破了，就是这个高大年干的。
0: 师父，您看，铝合金弹壳的擦痕条码与那把老枪上的条码对上了。
2: 太好了，太好了，我爱你们，
0: 师父，谢谢你。
2: 腊月，这咋又哭了？泪点这么低吗？
1: 哎，哭是一种释放，我也想哭啊。
2: 这
1: 十一天短暂又漫长，哪有什么天才呀？要说有，就是无止境的吃苦耐劳啊。
2: 大师兄，
4: 天才就是无止境的吃苦耐劳。小师弟的新小说有进骨了
2: 呀。大师兄，您刷我的小说了？
4: 写师父的，我必须关注。
2: 哎呀，谢谢大师兄。
1: 哎呦，你们咋都没睡呀？是不是都陪着我呢？
4: 师父，您看，
5: 当当当当，蛋糕宵夜来了！
2: 哇，指纹蛋糕，这创意绝了！
1: 我看是有点变态啊！万一比对不出来，这蛋糕不就白做了吗？
4: 一天做一个，就为这一时刻准备的，前十个已经被大家吃光了。
2: 向师父致敬，
6: 向崔老致敬。
1: 好好，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吃饱了，都去好好睡上一觉，等恶魔高大年认罪伏法。
5: 好，
2: 来吃蛋糕。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8: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9: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8: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9: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8: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9: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8: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

0: 哎，对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
1: 蓝月，你怎么了？
2: 寒冬，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1: 又咋了？你这几天怪怪的。说实话，我挺心疼你的。
2: 我不是块石头，你对我好我知道。你应该已经猜到。
1: 腊月，能不说吗？
2: 你越是对我好，我越是应该告诉你。我就是七道河那个逃脱的六岁女孩。六岁以前我叫花花，六岁以后我改名叫腊月。
1: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都过去了啊。腊月，你分析的一点也不差。高大年选择在大雪天都没空作案，他交代说是黑白红三种颜色的对比让他无比兴奋，色彩犯罪，极端的残酷美学呀。

0: 回省城的飞机上，我坐在他俩前面。腊月没哭，他很平静。我确定腊月已经卸下压在他心上的那块巨石。我和寒冬一样，心在隐隐作痛。世界上的许多安慰是无声的，也只能是无声的。
1: 师父，我妈的病全好了，非要来看您和师母，追到江北公园来了。
0: 好、
2: 哦，崔老，
0: 腊月，你快把你母亲扶进来，快！
2: 我就是要跪，
1: 妈，你
2: 也跪下，跪下！
0: 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能这样。
2: 崔老啊，这一跪代表的不是我和腊月，代表的是13个冤死的女孩，还有几十个破碎的家庭啊。谢谢。腊月啊，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公安大学毕业后回到省城，跟您一样，绝不放弃，绝不饶恕。崔老，谢谢您。
1: 谢谢。
0: 快扶起来，快扶起来啊！
1: 妈。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装作没看见，你装作不在乎，而我们把心事

所谓成为活白狗。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乐。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All right, here we go.
8: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他呀，
1: 父啊，我心又喜，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啊？
0: 心又喜，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服安康啊？

烟早休养在牙床。我当陪坐床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走过的记忆模糊了，留下的遗憾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改装 LED 大灯能否通过年检，是根据改装大灯的规格和性能去决定。如果改装的大灯色温、亮度、照射角度这一类影响行车安全的类型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可以通过年检。主要检查的是两个角度，亮度是否达到要求，也就是亮度至少不可以小于1400流明，角度是否达标，只要远近光角度正常即可。其实也就是改装的 LED 大灯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就可以顺利通过年检。此外呢，汽车年检的相关规定是，年检不合格的车辆应该限期修复，逾期仍不合格，车管所应收缴其行车牌证，不准再继续行驶。无故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也不准转籍。符合报废条件或使用超过规定年限的车辆，不予检验，并收回牌证、注销档案，予以报废。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1: 主任再见。
2: 好，
1: 主任辛苦了。
3: 主任辛苦。
4: 宝宝没事，
1: 妈妈在，妈妈在，
4: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1: 宝宝最勇敢了。
5: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6: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0: 昨晚十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6: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0: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4: 大夫，孩子怎么样？
0: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4: 谢谢您，谢谢谢谢。
7: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0: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

0: 童言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早间关注一下其实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先来看一下主城区的道路拥堵缓行的路段啊。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环城东路有一条堵车路段，在鄱源立交这段方向是北向南，目前拥堵将近3公里啊。这段拥堵较长啊，是往汽车客运东站的方向，环城东路鄱源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内，目前呢在东深路长马路的附近有一点点的缓行排队，堵车是5分钟。黄管快速方向是北向南，目前有拥堵。另外呢，在新沙路，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有500多米。其他路段呢，目前还算比较畅通，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啊。咱们稍后是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

0: 好，早间的7:35啊，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呢。今天呢是8月19早上的星期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怎么样了。今天整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呢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
0: 对，明天的气温还要再往上走一走啊，明天最高温是34度，也是局部有大雨啊。这之后的几天呢，基本上天天都跟大雨相伴啊。昨天晚上突然下了一阵儿，哎，这雨势还不小啊，基本呢阵雨也很频繁
1: 了。凉快不少了啊。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聊聊酸奶开封之后飘出一层黄水是坏了吗？
0: 热搜导航第一条说一说啊，管培生啊，这个职场里的这个岗位您有没有听说过？以前听说过这个岗位觉得比较高大上啊，但现在也有人说它是求职的大坑，这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1: 热搜啊，下一条咱们聊聊这个种睫毛啊，可能男生不太了解，女生知道的比较多啊。就是很多女生都会频繁的去种睫毛啊，一个月种一次，半个月种一次的。但最近的话呢，这个睫毛胶水啊抽检出含有甲醛
0: 啊，
1: 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
0: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3到5块钱的一杯冰杯啊，在这个夏天热卖啊，没有饮料啊，就是光是冰啊。冰杯为什么能成为今年夏天的消费黑马呢？
1: 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聊聊糖水啊，说一说广东最近有一款糖水 啊在网上大家讨论的很火啊，香蕉紫菜
0: 哦。
1: 这两个东西竟然是一对儿哈，
0: 不是汤吗？
1: 啊，这碗糖水真是不得不服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的冷知识说说酸奶开封之后啊，上面一层黄水，这是坏了吗？我也发现经常那个酸奶如果放冰箱里放段时间，一开盖就上面一层那个透明的黄色液体啊。很多家庭都爱买那种大桶的酸奶，比较经济实惠嘛，就是遇到这样的尴尬，一桶酸奶没喝完，密封放冰箱，隔一两天再打开，就出现我刚才说的这液体了。很多人心里嘀咕了，这是不是变质了？也有人硬着头皮接着吃啊，但心里呢却是惴惴不安的。这样的酸奶到底还能不能吃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它来自哪儿啊，
1: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层黄水呢它是乳清，就是酸奶发酵之后会吸收液体。酸奶发酵的时候呢，牛奶里的蛋白质啊就会凝成一张大网，于是呢把水分还有营养呢牢牢的包裹在网里，多余的一些水分可能它会吸出形成乳清。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你会颠簸，然后你买的时候外面又是常温，放到冰箱里呢又是冷冻哈，也有一个冷热差，冰箱存放还有勺子挖取扰动，这张蛋白网络呢就会轻微的收缩，原本呢锁在里面的一些乳清啊就被挤出来，其实就是水分，那浮在酸奶表面。网上呢很火的像干椰酸奶啊，它就过滤掉了这层乳清。
0: 对啊，有这层黄水不一定代表酸奶就坏掉了啊。乳清呈现淡黄色，它的原因是这来源于维生素 B2 啊，也就是核黄素。这个液体里含有乳清蛋白、钾等矿物质，还有乳糖啊，还有维生素 B 族的水溶性维生素啊。那健身人群经常吃那个叫乳清蛋白啊，有人会吃分离乳清蛋白啊，它那个原料的就是乳清或者把乳清分离掉的蛋白粉啊。不过大家呢也不用说这个神话乳清，因为酸奶吸出的乳清里的蛋白质含量并不高，所以呢你这个黄水喝不喝反正不太影响什么东西啊。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连同酸奶一起吃掉，因为乳清里有一些维生素 B 族，对皮肤代谢免疫力都有好处啊。如果接受不了它的口感倒了也无所谓啊，不用太纠结啊。
1: 没错。不过呢其实你看到黄水啊不等于放心的大吃，你还是得识别。

0: 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变质。第一个就是看它颜色，正常的乳清呢清亮通透，是浅黄色，如果这个颜色发灰了啊，甚至有霉斑，那肯定是不能吃
1: 啊。
0: 还有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闻一下味儿啊，它呢基本上是那种酸奶的柔和和奶香的酸味儿，这个就是正常的。但如果你闻到一股酒味儿哈，那它就坏了。
1: 哎，第三呢就看质地，正常酸奶它是凝固完整的，变质之后呢会散成那豆腐渣的那浑汤状态，结构垮掉啊。如果说出现以上那几种变质的情况，无论说保质期还有多久啊，您都不能吃了啊。日常的大桶酸奶呢，咱们有几个小技巧能够避免减少这种乳清大量析出的情况。第一呢，吃的时候勺子啊尽量你平着咬啊，不要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的那么挖，你挖来挖去呢，蛋白质的那个凝胶结构就会被破坏的比较多，就容易吸收乳清。第二个呢，就是减少反复拿取，你频繁开关冰箱，温度来回波动会加速吸水。第三呢，就是大包装的酸奶开封之后啊，尽量吃完啊，尽量快速吃完。家里人小的人少的选那个小包装的啊，这样呢现买现吃也不容易分离出这个乳清液体了。
0: 市面上的不少高蛋白的食品呢都会添加乳清蛋白，像婴儿配方奶粉添加了乳清蛋白，模拟母乳营养的配比。但是呢选购蛋白棒高蛋白饮料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部分的产品呢虽然蛋白含量高，但是有大量的糖，一不小心呢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摄入过多的糖分，也不利于减脂控重。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听听歌，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

小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2: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间呢，和大家一路同行，精彩不停。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的节目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今天周三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音乐大赛啊。如果说啊，您身边有爱唱歌的朋友啊，然后身边呢有一些企业主，他们公司呢也有自己的歌曲，或者没有自己的歌曲，哎，也可以来参赛哦，因为我们可以帮您创作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了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资讯的最新消息啊，包括国内、国际、体育、财经以及呢这个文娱等方面的最新消息。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新规呢9月20号正式实施。那么该决定呢是拓宽了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的事项。
1: 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2%，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就业核心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小幅回升，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2: 九部门发布署文啊，激活县域下沉消费市场。近期呢，多部门从供给、物流、补贴场景、主体扶持等多个维度出台提振举措政策呢，重点要补齐乡镇农村的消费短板，释放低线城市以及县域的消费潜力，助力国内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1: 国家医保局发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清单，首次遴选158个基层适宜病种，同一统筹区域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统一医保报销标准，推行分级诊疗落地。
3: 资讯速递，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防汛。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多地遭遇强降雨，在前期4000万的基础上追加资金，用于群众安置以及房屋修复等救灾工作。
1: 广西南丹施工点山体滑坡致1人遇难，4人被困。8月17号，黔桂二县南丹县一处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5名人员被困，搜救工作持续开展，相关部门排查周边地质隐患。
2: 浙江儒士书院被关停，三人被刑拘。近日，浙江新昌一机构叫儒士书院，没有办学资质，创办人赖某明以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的身份，在国内多个城市巡回授课，在书院开设木铎学堂，专门招收患有抑郁、厌学等问题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暴力管教。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书院被关停，全部学员遣返。赖某明等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案件仍在侦办。
1: 云南通报低价旅游团调查处置结果，针对央视曝光的云南低价旅游乱象，昆明、大理等四地文旅部门对涉事旅行社、涉事导游立案调查。
2: 四川巴中警方发布巨额涉案资金认领公告。近日，四川巴中市公安局发布公告，一笔3999.577万的涉案资金等待合法权利人来领取，呼吁知情人士联系公安机关。
1: 多地二手车纳入购车补贴，各地汽车促消费政策持续升级，补贴范围从新车延伸至二手车交易，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新政有效降低置换购车成本，盘活二手车流通市场，持续拉动汽车大宗消费。
2: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00多万。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啊，那么官方数据显示，我国执业医师数量为529万。
1: 厄尔尼诺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8月18号，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至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呢，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3: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比利时特大野火持续蔓延，比利时东部发生本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野火，过火面积持续扩大，多国消防力量跨境支援扑救，疏散周围居民，目前火势正在逼近德国边境。
1: 乌克兰精简军事指挥体系，乌方对全军作战架构进行改革，压缩多层审批层级，将指挥决策权下放至前线作战军团，通过缩短决策链条，提升一线自主作战能力，适配实战快速响应需求。
2: 伊朗回应美方备忘录表态，不接受美方的最后通牒。美伊相关谅解备忘录呢，近期到期，伊朗公开表态拒绝接受美方单边的最后通牒，地区外交博弈正在持续升温。
3: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北交所披露40份半年报，超70%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北交所上市公司半年报陆续披露，中小企业整体经营韧性显现，超70%企业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长。
2: 小米汽车二季度单季交付10万台。小米发布二季度经营数据，智能电动汽车业务交付规模持续走高，四大板块业务整体保持稳健增长，营收重回1000亿级别。
3: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消息。男篮亚洲杯淘汰赛开打，中国男篮迎战约旦男篮。8月18号，中国 U18 男篮在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末轮以96-58大战伊朗队大胜，三战全胜，以 C 组头名身份直接晋级8强，三场合计净胜138分。中国队将在8月21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菲律宾队与叙利亚队之间的胜者，距明年U19男篮世界杯门票仅一步之遥。